0: 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1: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1: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2: 对，
1: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2: 一家好像没有吧？
1: 这个没有，
2: 没有，
1: 确实没有，
2: 没有，
1: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合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5: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4: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妥，让我们随时陪在你身边。我怕你有危险。另外，老师和师母年纪也大，
1: 督军有事外出了，让我在这儿等您。
0: 少帅，我还是为了那件事情而来的，教育经费专款专用。我们愿意帮你解燃眉之急。以我个人的名义。 借这么多的钱，你们就这么信得过我吗？
1: 当然信得过。赵督学的为人早有耳闻，亲政廉洁，刚正不阿，连督军都对你十分敬重。我们要是信不过您，还能信谁？
0: 为了湖南的教育。

0: 叔公，
1: 哥，你们回来了。
2: 这药娘喝完了。
1: 嗯。
0: 但是，沈娘喝完了之后
1: 跟我说，她用那大哥的鞋子，我把那鞋子的东西
0: 拿给沈娘，发现沈娘已经睡着了，
1: 嘴里一直说三阿子三阿子，我也分不清
0: 沈娘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
2: 爹，要不我去长沙把大哥找回来。
3: 去长沙又得用钱，再说了，你大哥现在事情多，莫要打搅他。这样，你再去找个大夫来。哎，等等，好，够了够了，去吧。
2: 哎，
4: 报告，赵督学到，
5: 请进来，
4: 请。少帅，
5: 赵督学，我正在研究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呢。哎，事情处理怎么样？
4: 上次的10000块已经下发给老师们了，现在一部分老师已经回归岗位了，只不过这些钱仍旧是杯水车薪。我这次过来还是想跟您询问一下，关于经费的下发是否有个准确的时日呢？
5: 赵督学，这个事儿您问我，我问谁呀？上次的钱都已经是从将士们的口中省下来的，现在湖南周遭战争四起，我总不能从弹药费里面给你拨教育经费吧？
4: 啊，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战士们保卫一方平安，自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我只不过就是想询问一下，既然别无他法，那我就告辞了。
5: 留步。赵督学，我倒有一个建议。你想，湖南省有这么多的学生，如果你以教育司的名义下发一份文件，从每个学生手中收10块钱，教育经费的紧张是不是就能得到缓解？
4: 不但没给教师们发钱，反而要从学生们手里收钱，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
5: 是，这是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特殊时期共克时艰嘛。
4: 可是
5: 赵督学，您回去再想想，我还有军务在身，恕不奉陪。
4: 多谢少帅，您又告辞。
5: 那个赵明又说学生家里穷，交不起10块钱，还想请督学您收回成命。
6: 10块钱都收不上来，
5: 您这白花花的银子都已经给出去了，他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不我去把钱给要回来。
6: 泼出去的水你还能收回来？
5: 他一个酸秀才，这点钱我还能要不回来？不行，我再送他个子弹。

0: 你和新来的那个赵同学认识吧？是，我们在北大认识的。你看看这个，从本学期起，在校学生一律补交10元学杂费，充总办学之资，原核定之教育司拨款，照此扣减。教育司欠老师的钱还没补发，学校就该关门了。
1: 我去找赵同学，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2: 好。
1: 改组省教育会布告，为布告遵照市据，本省教育司议定免去修业小学江城军校长、省教育会会长职务，现有叶德辉任教育会长一职，省内所属各校一体制造此令。
3: 你的会计，撤换江校长，让叶德辉做省教育会会长，岂有此理！
4: 他爹啊，你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保佑明佑顺顺利利，在天有灵。明佑，
5: 哎，
4: 去看一下。
5: 好。
4: 润芝，快请进。娘，王润芝来了。伯母好。哎，你好。明佑啊，在我面前总提你，说你在北京没少帮他，只有你不嫌弃他，愿意跟他做朋友。 明佑还说了，你是他这辈子最崇拜的人。来来来，快坐快坐。
5: 哎。
4: 啊，你们有事儿要聊是吧？那我就先去忙了。
5: 润芝，来，快请坐。

0: 飞黄腾达了，赵明耀。张静瑶都给你送匾了。
1: 润之，事情不是你所想的。
0: 不是我想的哪样？改组省教育会，让叶德辉取代江校长，你什么意思？
1: 省教育会人员盘根错节，派系凌厉。如果不改组教育会，我想推行的新政。
0: 将寸步难行。我需要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啊！
1: 所以你连叶德辉这种人都敢用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你让这样的人去教育会人，他能会出什么人来？
0: 叶德辉这个人，别人怎么评价的我不想了解。但在教育改革这个问题上，他是支持我的，而且这也是张督军的建议。
1: 张督军建议你换一批听你话的人，然后你就可以胡闹了，是吗？办学经费本就是由政府拨款，你为什么要跟学生们要钱？你这么做不是把他们都逼走吗？
0: 润之，你坐下来说，你想听什么，我一定知无不言。
1: 现在省教育会没钱，大批教师都不在工作岗位上，为了让孩子们有书读、有学上，我只能这样做了。那你就跟
0: 学生们要钱，你让学生们去养老师是吗？
1: 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当下就是要共克时艰、共度难关。为了这件事情，我心焦啊！我跑了他督军府多少次了？少帅张承宗亲口对我讲过，督军说过。 再苦，也不能苦了湖南省的教育。
0: 督军说，左一个张督军，右一个张督军。张督军给你送了一块匾，你就对他唯命是从了，是吗？
1: 可我还有其他办法吗？
0: 那你也不能跟张静瑶同流合污。自从张静瑶入主湖南以来，他有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你赵明又作为一个湖南人。

0: 哎，你心里不清楚吗？
1: 润之，
0: 等教育经费下发以后，我们可以再还给那些孩子们的。
1: 还给孩子们？什么时候还？怎么还？还多少？张东君告诉你了吗？毛润之，你不在其位，难谋其政，你永远不会清楚里面的利害关系的。
2: 是，我不懂。
0: 但我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如果为了一己私利就做出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那是会遭报应的。毛润之，我赵明佑在此对天发誓，如果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我的一己私利，我赵明佑天打雷劈！
2: 既然赵独学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多打扰了，告辞。赵独学，您可别忘了，您当初可是信誓旦旦地说过要当一名为民做主的清官。

0: 快不行了，我真的有急事了，长官。你别慌，走，走。哎，快点，张宽，走。哎，好。来，你找谁？
1: 我找马泽东啊。
0: 毛泽东，走。三阿子，三阿子，你吵什么？
1: 三阿子，
0: 我昨天都上来了，都怪我，把事情给耽误了。你娘的，
1: 我娘怎么了？
0: 可我你娘不行了。

0: 你给娘念书，
1: 能听懂吗？娘，
0: 你给娘念念啊。
1: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教。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0: 毛先生，哎，同学们听说您今天要来，都可高兴了。是啊，是啊，对啊，可高兴了。毛先生，对啊，我叫陈大头。哦，我们都很喜欢毛先生上的课。
1: 以前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毛先生了，嗯，
0: 但是他现在已经排第二了。
2: 那谁排第一呢？
0: 当然是你呀！你想想，您是毛先生的爹。本事肯定比毛先生大，
2: 这个儿子好会说话，
3: 真会说话呀！
2: 都是好啊，三个儿子，你在这里教书
4: 真的是好。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

0: 萨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赵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长沙教育，拯救长沙教育。刘兄，受苦了。铮铮走，你们争取好多，诬陷好人，无法纪，还有私刑。
1: 说得好，我再给你加几个。 我们齐行霸市，罪大恶极，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哎呀，可惜捂不住。消消气呀，我们是兄弟呀，你可以不仁，我不能不义呀。
0: 别这样戏了。
1: 要杀姚广，你们给他痛快！哎呀，如今你贩卖鸦片的事儿呢，已经成铁案了。就算想救你，这对上对下，都是有个交代，不是？
0: 张承宗，你又有什么阴谋诡计？
1: 我呀，又给你想了个法子。只要你在这认罪书上签字。 承认是毛泽东指使你的，所有的事儿可就都解决了。
0: 你要我栽赃陷害毛泽东？

0: 告诉你，毛泽东和我情同手足，我绝不可能害他。
1: 哎呦，明佑兄，你先看看你自己吧，自身难保了。四叔可都说了，只要你签字，既往不咎，从轻发落。
2: 张敬堂啊，张敬堂，
0: 我告诉你，我赵明佑就是死也绝不会为虎作伥，给你们的走好。
1: 好，明佑兄，英雄。
3: 四叔，让我们送英雄一场。
0: 鸦片贩子，带着你的鸦片上路吧你！
4: 英雄，
0: 起来吃，
4: 起来吃。
5: 费脑子这么多烟膏，
1: 兄弟，慢走。

0: 四面云山，街道沿，万家灯火，最关心。
1: 根治，我一直觉得愧对这副对联，现在我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堂堂正正地做个人了。
2: 我已经去过督军府了，我去督军府抗议，让张静瑶把教育经费给还回来。
3: 凌云，你不会白死。
0: 人固有一死，若是能死得其所，岂不快哉？况且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我应当赎罪了。润之，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这个朋友。
4: 咱们图书馆定有全国各地最好的报刊40多种，
0: 你说吧，要我怎么做，我一定配合你。
3: 我总会想起那些素昧平生帮助过我的人，湖南来的同学们，你毛润之、李大钊先生和北大的同学们，在寒冬的夜晚里无私地帮助我，让我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给我带来温暖和力量。我的好朋友毛润之，你一定好好保重你自己。
1: 凌云，你不会白死。
3: 张静瑶欠下的这笔血债，我替你记下。

0: 督军，今天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喝酒来了？恐怕这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齐天先生，前些日子啊，白钱。

0: 炼厂的事情出了点岔子，咱们的生意没有谈成，但是咱们的交情不能断，是吧？
1: 如今有什么话就简直说吧。
0: 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痛快的人打交道。狄田先生，当下的湖南是不是我说了算？
1: 督军威武，
0: 但很多人在盯着我的位子，他们都想把我赶出湖南，自己来当这个湖南王。吉田先生，你愿不愿意啊？我们也算是有交情了，我在湖南，你在湖南，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吉田先生，这个军火的生意啊还要继续谈，除了白钱炼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我非常感谢督军能把我当成朋友，可我除了是督军的朋友，

0: 我的条件很简单，也是白牵炼厂。
1: 吉田先生，督军，你是军人，我也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相信督军能够理解吧？理解，啊，理解。喝酒。

0: 看见，看报纸，帮我看报纸，看有没有日本人的消息。看看，妈，吉田这小子不给打点厉害尝尝，他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1: 干爹，您没必要跟日本人一般见识，别气坏了身子，消消火。
0: 看看报纸，
1: 这有干爹。11月15日，日本浪人在福州无故挑衅，打死打伤爱国学生多人，造成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这福州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跟我们没关系，跟他吉田有关系。
2: 发生后，在全国都掀起了猛烈的反日风暴，我们湖南也不能沉默，不能缺席。
3: 这件事儿，我们需要好好筹划一下，看看怎么才能大蛇打到七寸。
4: 叔，有人给我们学联送来了一封信。
3: 谁送的？
4: 没有留下姓名。
3: 信上说，有一大批日货藏在同一商号。
2: 这太好了，这刚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来了。
5: 那我们赶快去查呀。
3: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这个送信人是谁？为什么不留下姓名？
5: 管他是谁啊，管他用什么方式呀、啊，先查了再说。
6: 对呀、
5: 啊，
6: 先查了。嗯。
7: 老板在吗？哎呦，
8: 我就是。
7: 哎，注意是，我们是学联的。
8: 想买点什么东西啊？
7: 什么都不买，我们是来查抄日货的。
8: 查抄日货？哎呦，太好了！坚决抵制日货。我这店里呀，经营的全是国货。我带你们看看。来来来来，那你们看。全国各地来的茶叶，福建的大红袍，那陆安的瓜片，安溪的铁观音，还有这，全是上海洋行送来的。这是南京的桂花糕，这箱子里全是景德镇来的瓷器，千天到货。啊，新疆的棉花，那做被褥的草材料啊，
3: 是
8: 东北大米。全是新来的货。你们要是不信啊，你们可以随便查，我积极配合。
7: 大家都查仔细点。
9: 一组二组查货架，三组四组查地上堆放物。啊，
8: 我这给您泡点茶去。
7: 不用不用，
8: 谢谢。来，
3: 好，我去那边看看。
8: 湘西产的花露水。哎呦，各位同学，全是瓷器，轻拿轻放。哎呦，
7: 我谢谢你。

0: 上海礼貌，前天刚到货。
1: 鹏鹏，有吗？
2: 没有。
0: 同学们，以后到我店里买东西，全部给你们打最低折扣。
3: 四勇，怎么样？
4: 觉得这老板不像啊。
3: 情报怎么会有呢？
4: 怎么回事？
0: 怎么样，没骗你们吧？
5: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同学们，把手里东西放下，咱们回吧。
0: 这就走啊？
5: 打扰打扰。哎，
0: 慢走啊。哎呀，各位同学辛苦了，常来啊。这一帮臭学生跟我玩，你们还嫩点。知道什么叫狡兔三窟吗？啊！
6: 狡兔三窟，娃娃都知道。
0: 你们，不能搬呐，郑爷，不能搬呐！
7: 我以礼没收，集中销毁。
0: 不。
5: 快！
0: 军爷，
5: 快点！
0: 哎，军爷，救命啊！
5: 快点！
0: 这有人抢劫啊，军爷！哎，军爷，有人抢劫啊，军爷！
8: 大家，少帅，快去！他们抢劫，咱们不管吗？
0: 不能收啊！
9: 有吗？
0: 不能收啊！
9: 我没看见，你看见了？
8: 没有。
10: 你们也太厉害了，旗开得胜，一下子就查抄了那么多日货。我们真应该感谢一下那个暗中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人。
11: 哎，彭皇，你说这批日货我们怎么处理好啊？
10: 当然是当众焚烧了，我们要广而告之，参加的人越多越好，造的声势越大越好。哎，
5: 还是放在教育会评吧，上次我们焚烧日货就是在教育会评举行的，还影响蛮大嘞。
10: 对，
11: 可以，
10: 这一次我们不仅要动员学生参加，还要动员广大市民群众参加，争取在长沙掀起一次爱国抗日的热潮。
11: 太好了。
12: 放出话了，三天后要在省教育会并召开焚烧日货大会。干爹，您又是让我给他们通风报信，又是让我装聋作哑对他们查抄日货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下的究竟是什么棋啊？
13: 你看不懂，有人能看得懂。
12: 谁啊？
14: 爸，
15: 进。
16: 吉田先生送来一封请柬。
12: 干爹，吉田想请您吃饭。
13: 陈宗啊，你说这湖南是谁的地盘？
12: 当然是干爹您的地盘。哎，
13: 到了我的地盘就该归我管。想在我的地盘上开染坊，他吉田还嫩了点儿。告诉他，请他来我的督军府，我请他吃饭。
12: 我明白了，干爹，您是想借省学联这把刀给日本人放放心。
13: 将军，
17: 一块大洋。来，
13: 九军，
18: 请坐，吉田先生。今天你来找我喝酒，呵呵，恐怕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9: 督军，大日本帝国的利益马上就要承受巨大的损失，请督军您一定想办法制止这件事情，夺回所有的财物，并且严惩暴徒。
18: 受损失的恐怕不是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吧，是你吉田先生本人的利益。是吗？
19: 督军，这是什么意思？
18: 同欲商号，表面上看是中国人在操办，你才是真正的幕后老板吧。

0: 吉田不知深浅，之前对督军多有冒犯，请你见谅。实不相瞒，这批货物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我无法向股东们交代，只能剖腹谢罪了。严重了，吉田先生，请坐。
1: 啊！不是我不讲义气，啊！为了你的货物，我要对学生动刀动枪，那到时候我会被扣上一顶卖国的帽子。段督办一再指示，非常时期小心行事。 千万不能引起民变。段督办的话，我不能不听吧。再说了，我也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还是你吉田先生教我的，啊！<笑>
0: 恳请督军务必救我。哎呀，
1: 吉田先生。 我为你啊，把货物给抢回来。你是个日本人，到时候你拍拍屁股回日本了，我还要在湖南，你说我怎么办？难呐！如果督军肯帮忙，一切都好谈。那要看你怎么谈。
2: 只要督军能够帮我的货从学生那里都抢回来，另外彻底铲除学联，
3: 军火，我答应你，
4: 成交。
3: 吉田先生，这些标语放在哪里？
5: 这些发给。

0: 和日本人，一个猛烈的回击。好嘞，学校好嘞，好体面的。哎呀，不过城里的事情就是多，家事国事天下事你都要操心。不过工作再忙，要照顾好自己嘞。 我那身体好得很，壮如牛，你就不用操心了。回去了，我就种种田，抓抓鱼，得空的时候呢，再抽抽你送我的烟丝，那就是神仙般的日子嘞。哎，这个你给我做的长寿面呐，这跟北方的和南方的就是不一样哦。明年这个时候你还得给我下着吃。
1: 好
0: 啊，记住，照顾好自己，这次我就不请你吃烟袋锅了。 听见没有？
2: 听见了，爹。<笑>
0: 行了，不用送了。有句老话怎么说的？送爹千里，终有一别。<笑>走了，走了，走了。
1: 哥，你以后多保重我。记得煎药啊，一定让爹按时喝药。
2: 哎，走了，哥。

0: 报告。
1: 干爹，雪莲那帮小子没有被吓住，焚烧日货行动正常进行，用不用我带人去把他们抓了？
2: 这事不用你管了。
1: 那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2: 不让你去做，不是我不做，你四叔回来了，让他去干。上回烧鸦片这事儿，他耿耿于怀。这回，让他去报了这一箭之仇。
1: 是。
2: 哎，告诉你四叔，今天子弹不是钱。
1: 是。

0: 日军在北平周围多次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199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七七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情景。
1: 把电路闪开！
0: 抢占有利位置！误会，误会，谈判！我不会谈，只会判。判你给我去让路。像电影中表现的这个情景，在当时每隔3-5日便会发生一次。中国军队一忍再忍，但日军却得寸进尺，步步紧逼。 1937年7月7日，大雨倾盆，第29军第37师110旅217团3营负责卢沟桥防务，营长金振中。午后，雨势稍停。 日本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准备演习。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
2: 小虾米是个好心情，不如他，我看就不是个当心你的料。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小虾米可惜了，他也算白牺牲。
3: 等我裁决撂了，六机场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向总，这笔我得敬你。你的直觉是对的，姚玉斌的确没杀人。然后呢？
2: 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3: 这么完了。

0: 徐宇哥没事啊，大虾米他们白死了，那不是？啊？
1: 不是，向总，我这心情不好，啊，把这字儿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杯。

0: 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来
1: 了，
2: 乖。
1: 媳妇儿，咱俩离婚吧。

0: 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冰封，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套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你们随便看着安排。净身出户。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护照办好了，签证也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等俩孩子一放假你就带着出去玩去啊，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回不回来。好了媳妇，哎，实现财富自由了，应该高兴。
1: 是因为熊国吗？我们夫妻十几年了，你不相信我？
0: 做了，非常相信。
1: 我也是刚看到电视才知道他回来的。

老婆，不许动手啊！爸爸过来了啊！我去陪陪俩孩子去，再想想，啊。

0: 在车上等我们啊，阿姨。
1: 哎，
0: 你怎么搬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习惯吗？
1: 习惯。
2: 妈，今天晚上给你包饺子啊。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调研重点企业和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3: 春茶收官不放松，修剪管护促丰收。
2: 运动新玩法，小众运动火出圈。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专题调研重点企业和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

0: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敢于攻坚破难、实干担当，以精准服务护航企业做大做强，以攻坚姿态推进项目提速增效，为全区经济稳健提质筑牢坚实根基。
1: 杭州无忧传媒有限公司围绕人的 IP、 内容 IP、 商品 IP 三大业务基石，已发展成为集娱乐直播、短视频、直播电商等于一体的综合性 MCN 机构集团。孙旭东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现状、项目推进及下步发展战略，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诉求，鼓励企业立足行业领先优势，持续深耕核心业务，创新内容业态，拓展电商场景，积极应对市场波动，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孙旭东要求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在政策扶持、人才引育、品牌推广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持，帮助企业稳营收、拓市场，助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在信息港 AI 加产业园项目现场，孙旭东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仔细询问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该项目作为我区培育 AI 加产业生态的重要载体，将打造成集产业办公、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于一体的高端产业园区。孙旭东强调，要进一步细化攻坚举措，加快核心子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尽早入统。要优化专项债资金使用管理，统筹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助力萧山 AI 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湘湖实验室总部项目位于江南科技城板块，重点布局建设种质资源评价挖掘、分子设计、数字育种、生物互作与农业生态、农投品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集成与成果孵化等共享服务平台。孙旭东详细了解项目进展，强调要聚焦年度固投目标，深挖投资潜力，加快科研设施建设与设备购置进度，全力提升投资完成率。要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要优化科研服务保障，集聚高端创新人才，持续提升实验室科研能级，为萧山乃至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调研中，孙旭东强调，重点企业、重大项目是区域经济稳健提质的压舱石，要强化服务意识，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攻坚项目建设，主动破解土地、资金、审批等瓶颈，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压实工作责任，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同向发力，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运行持续

0: 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3: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来，你好了。
1: 什么情况？
2: 我叫罗宇打了个棚，
1: 只要他那个占到经营，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
2: 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

0: 老百姓做点买卖不容易，差不多得了。理解理解。啊，那怎么着？一块儿吃点。哎，
1: 走吧走。
2: 不用了，不用了，走。
1: 慢点啊。哎，真的不吃了。你还没吃了这花，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2: 哎哎哎，要得要得。
0: 最后一次啊。
1: 啊，行行行行行。哎，想想吃点啥子？
0: 来个杯子，来个菊花。
1: 哎，要得要得。
0: 慢慢吃，要啥子喊我哈。老虾米这个烈士劈下来了，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了，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
3: 老虾米是个好刑警。
0: 就不是个当心的料，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小虾米可惜了，他也算没白牺牲。刘广财全撂了，六级厂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向总，这回我得敬你。 你的直觉是对的，姚玉民的确没杀人。然后呢？那总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3: 这就完了。
0: 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上。

0: 这事儿签了，姚彬彬呢？徐国没事啊？大虾米也他妈白死了，那不是？啊？
1: 不是，向总，我这心情不好，啊，把这字儿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杯。

0: 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非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1: 忙？
0: 忙钓鱼啊？我到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们最近忙着搬迁，也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1: 多谢张队关心。
0: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们看守所搬到市里，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了。
1: 老子愿意。
0: 山里多好，清静。张先阳，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事就说，有屁快放。他回来了。谁回来了？徐文国。你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你。老罗，从进警校我就没服过你。
2: 唯独六级场这个案子，你的职权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爸爸。我帮不了你。这个案子我已经放下了。放下。林超死了之后，还有人敢来这儿钓鱼吗？这塘水都臭了，还有鱼吗？
0: 秦国这一回来，万南市恐怕不太平了。

0: 大麦的，又当空军啊？怎么做这么多菜啊？今天不是大日子吗？来，我帮你。别管了，你洗手去。什么大日子啊？你生日啊？还有一个礼拜呢。你那个连了20年的许愿鬼抓到了，那不是大日子吗？好大个日子哦！
1: 你也知道了，
2: 全国人民都晓得了，我那不晓得啊。啊，
3: 小朵，
2: 谁啊？
1: 小朵，
3: 谁啊？你解除问题，
1: 我去看看。
3: 针对一些地方相继冒出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和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逐一。
1: 小朵，楼下有人找，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没按他上。哎，小朵啊，
3: 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策。
1: 你找我呀？杜管教，是杜管教吧？你好，你好，我总听徐总提起你。我是徐总律师。
3: 什么徐总？哪个徐总啊？
1: 徐文博，徐先生。
3: 你找我干什么呀？
1: 19年前。

0: 那这场矿难，许先生救了30多个人，您倒是也在现场。这次想请您出庭作个证，以便于他后面有减刑的机会。
1: 20年前六级厂那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没寻过什么事儿。他判什么刑？不判那帮人刑就不错了。
0: 是，毕竟许先生当年从监狱跑出来的。 法律层面该走的程序还得走的。
2: 什么时候？
1: 2周后，只要您愿意出庭作证，我马上跟法院申请。
0: 我想想吧。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请证人陈述。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 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文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 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文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木桐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徐文国在矿洞坍塌之际，带领35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 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文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木桐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余秋虎、丁小苏，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我证言的真实性。 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文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0: 起立。
1: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0: 昨天半夜1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干什么吃的呀？啊？
1: 撑不动了，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
0: 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2: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
0: 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来黑咱们？
1: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2: 什么猜测？说，
1: 他说这次。
3: 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覆面。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好，
0: 我明白了。
3: 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被实名举报，唐红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0%，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 根据指控，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在20年前六机厂转职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4: 小丁，
5: 二哥。
4: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六机厂的，
5: 都关闭好久了，生产那么5次不报，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啊，都关了。
6: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那一大片都全关了，十几年啊都不变，一点气色都没得。
5: 你们也别心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
7: 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三星期之内不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哎呦，来，小顾，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 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

你说什么呢？这两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六机场的历史吗？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腰新的俩父子，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六机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婷，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六机厂的主人。

0: 停停停！是不是又错了？是不是又错了？这一句先谈十遍，我给你记着数啊！如果有错的，咱们这遍不算，好不好？嗯。咳嗽好啊！
1: 你在那找什么呢？找，
0: 不找琴键听见没？
1: 这差不多得了，你这孩子歇会儿，将来也不止这吃饭，你干嘛呀？
0: 妈。
1: 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0: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笑>
1: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一定爷爷的啊，恋寝室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让爸给你示范一下啊。
0: 站好了啊。

0: 谁回来了？这是
1: 我呀。
2: 上英语课了。
1: 嗯，妈妈你回来了。
0: 嗯，回来了。
1: 乖。
0: 媳妇，咱俩离婚吧。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冰封，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趟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你就随便看着安排。净身出户。
3: 你什么意思啊？
0: 护照办好了，签证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等俩孩子一放假，你就带着出去玩去。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回不回来。好了，媳妇，实现财富自由了，应该高兴。
3: 是因为熊国吗？我们夫妻十几年了，你不相信我？
0: 做我非常相信。
3: 我也是刚看到电视才知道他回来的。
4: 方爸爸，你不好，他还咬我。
0: 葫芦，不许动手啊！爸爸过来了啊！我去陪个俩孩子去，你再想想。

0: 在车上等我们啊，阿姨。
1: 哎，
0: 你怎么搬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习惯吗？
1: 习惯。
2: 妈，今天晚上给你包饺子啊。嗯。

0: 来看阿姨啊！
1: 我来找你。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一涵给我的地址。

0: 那个唐欣对你怎么样？他挺体贴的，也挺会照顾人的。
1: 那就行。
0: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但现在看起来，你过得还不错。

0: 希望你过得好。
1: 温国，你不希望我过得好，你要毁了我。你回来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消失了20年，我和阿姨就留在这个地方扛了20年。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今天，可你回来就要毁掉这一切，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
2: 你和叔叔吵架了？
1: 叫叔叔。
2: 叔叔。
0: 多大了？
2: 13岁。
0: 都这么大了，
1: 去车上待着吧，去找爸爸。快，
0: 唐若现在下面啊，他怎么不上来啊？怕见我？

军哥，这么多年，我没有求过你任何事儿，但今天，我求你别伤害唐小欣。这么多年，是他照顾我，照顾我的家人。 爸妈，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弟，他也是我的家人。

0: 全房品牌电器送给您，报名电话057565655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2: 半价装修团购会，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1: 火热开抢。
3: 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的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0: 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它是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0000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这边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2: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你家我心这个评价？
3: 升级、升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话的，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00。
2: 家具有的，
3: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2: 电器柜啊，
3: 柜，
2: 你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该东西了，
3: 对不对？
2: 那么高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3: 好的，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4: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4: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2: 对，
4: 因为有些公司它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2: 一家和谐没有吧？
4: 哎，这个没有，
2: 没有，
4: 确实没有，
2: 没有，
4: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和谐。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5: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6: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5: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7: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

0: 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刚刚免费送礼品，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

0: 底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4: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无功不受禄，督军大人的美意，心领了。哎，王王，我张敬尧是个识才，爱才之人。这当今社会，战火连绵，社会动荡，做人留三分，日后好相见。
1: 就不劳烦督军大人费心了，告辞。

0: 社会安宁，百姓安康，上谋繁荣，人丁兴旺。张静瑶找我去，就为了跟我说这些。更奇怪的是，面对我的驳斥，他竟然一反常态。
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事献殷勤，废奸起盗。
2: 任之，开会。你看，任之，你被张静瑶利用了，你太大意了，怎么会中了张静瑶的圈套呢？
0: 我就知道，
3: 我就知道。
1: 怎么回事啊？
2: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舆论已经散开了，不好的消息一定会接踵而至的。润之，你先冷静冷静，我们分头想办法。
4: 润之，润之，润之，你干什么去？润之，润之，
3: 找张静瑶算账。
4: 你这么找张静瑶，那不就往人家枪口上撞吗？
3: 那我也不能就在这待着，眼睁睁的看着他污蔑我。
4: 你是什么人，大家都清楚。不是他张静瑶一盆脏水就能玷污。
5: 反正到那个时候，就算张静瑶一手遮天祸国殃民，跟我们也没有关系了。走啊！
0: 又来几脚吧！又来几脚吧！
4: 润之。还是何森了解你。
5: 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张静瑶要在这个时候污蔑你？
0: 张静瑶这么做就是想抹黑我们的声誉，发起我们的斗志，进而破坏我们抵制日货的行动，让我们腹背受敌，一箭双雕。这个张静瑶真是恶毒至极。我们先回雪莲。
4: 云晨，现在外面很乱，你不易露面，我们回去守着雪莲，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通知你。
5: 看着
6: 赶快把毛东给我叫出来。
7: 毛东出来，
6: 把毛东叫出来。
7: 毛东出来，
6: 快点。
7: 好的。
8: 你们什么人？
6: 找毛泽东干什么？老子是白鞋炼厂的工人，就是因为毛泽东，我们好多兄弟被抓走了，让毛泽东给我出来。
5: 润之，润之，开快，不好了，
4: 徐林里面聚集了一帮人，口口声声说要找你算账。
0: 果不其然，既然他们露出了真容，雪莲，
5: 润之，
6: 现在去会说不清楚啊！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6: 你找到毛泽东来了？

0: 认知，认知，我知道你在里头。认知，
1: 门没锁。

甚至我们都知道你对湘江评论的感情，可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生闷气，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湘江评论就能起死回生了？ 我知道，你现在有满肚子的话想找人倾诉。我来就是来通知你的，你学联所有和你一起战斗过的朋友，都在等着你的倾诉。

0: 青年寻岛护死，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乐其无涯之声，乘风破浪，迢迢忽远矣，复何无际流春，望尘莫及之悠哉。
1: 谢谢大家用守长先生的青春来激励我。
2: 耿直，你还记得你在岳麓山上说过的话吗？
3: 山川在我脚下，大地在我怀中，我就是这原野山川之主，我就是这天地万物之精灵，我毛泽东天生就是为战胜困难而生，绝不会被任何挫折困难所吓倒。
1: 谢谢，谢谢大家。张景尧可以查封我们的学联，
3: 可以捣毁我们的湘江评论，但他毁灭不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救国责任。我们的救国责任。

0: 娘，我回来了。啊，
1: 见到邮差了。
0: 嗯，见到了。
1: 问过了？
0: 问过了。他说没有大哥的信。哎呀，
1: 怎么这么长时间了，你大哥也不来信呢？
0: 沈娘，要不我叫二哥给大哥写封信。
1: 哎呀，算了算了，你大哥不来信呢，肯定是因为忙。等等。

0: 沈圣秀啊，
1: 夫人恐怕时日不多了，按脉象可能不超过三个月。
2: 三个月，
0: 沈圣秀，我先告辞了。
3: 叔公，叔公。
2: 现在起，你们谁要是惹他生气了，老子就……
4: 啊！婶娘，
5: 我给三阿姊那个鞋底还没纳完，用的手气一样，那针脚啊、彩云，那纳出来的鞋底穿着。

0: 你干嘛去啊？啊！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去长沙。
0: 去长沙干什么呀？
1: 叫哥回来，你叫你哥回来干什么？啊！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把你哥叫回来，啊？你娘不就知道他病得有多重了吗？
0: 爹，我就是想要哥回来，老陪陪娘。
1: 你个猪脑壳呀！ 我们馒头瞒不住，你再把你哥哥叫回来，你娘怎么活呀？啊！等一等，把眼泪擦了，别让你娘看见。

0: 你们班陈老师呢？
1: 陈先生不当选手了，到街上拉洋车去了。

0: 拉洋车去了。
1: 他都去好几天了。
0: 所以你们就放羊了？进去，回教室，回教室。来，拿着，把第35课李白的3首诗带着大家背会，默写下来。别乱讲话啊，好好背诗。
2: 能不能快点走？我赶时间，快点。
3: 毛先生，谢谢啊。
2: 快点快点快点。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磨磨唧唧的，我赶时间。来，
3: 对不住。
0: 陈先生，
4: 文化的人。
0: 杜鹃，哎，我这次过来找您，是为了
4: 没有啊？你这个督学还怎么当？啊？
0: 杜鹃，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4: 杀了。
5: 吓着你了，眼睛瞪得这么大啊！我只是打一个比方，你有我怎么能让你读书人去杀人呢？更何况江校长是湖南长沙的精英啊，我都替你想好了，明天一早改组省教育会，让江校长这一干人等回家休息。看看，
0: 叶德辉、蔡宏远，杜鹃，这都是些什么人？
4: 你我的自己都是跟你一条心。他们都听你的话，将来这教育会就没有杂音了，你也不会做蜡了。更何况我就是你的后盾了。
6: 大哥，哎，酒席备好了，请上席。
4: 好，赵督学，请。

0: 大地呀，全靠你在天之灵的保佑，今天咱们家有大喜事儿了。
1: 娘。

0: 走吧，走吧，走。老板在吗？哎呦，我就是。哎，住一是？
1: 我们是学联的。
0: 想买点什么东西啊？什么都不买，我们是来查抄日货的。查抄日货？哎呦，太好了！坚决抵制日货。我这店里啊，经营的全是国货。我带你们看看。来来来来，那你们看。 全国各地来的茶叶，福建的大红袍，那六安的瓜片，安溪的铁观音，还有这，全是上杭洋行送来的。这是南京的桂花糕，这箱子里全是景德镇来的瓷器，千天到货。啊，新疆的棉花，那做被褥的草材料啊，
2: 是，
0: 东北大米。
3: 全是新来的货，
0: 你们要是不信啊，你们可以随便查，我积极配合。大家都查仔细点。
4: 好，
0: 一组、二组查货架，三组、四组查地上堆放物。
3: 好，
0: 我这给您泡点茶去。
3: 不用不用，谢谢。
0: 来，好。我去那边看，湘西产的花露水。 哎呦，这位同学，全是瓷器，轻拿轻放。哎呦，我谢谢你。

0: 全是棉花。啊，上海礼貌，前天刚到的货。
1: 鹏鹏，有吗？
2: 没有。
0: 同学们，以后到我店里买东西，全部给你们打最低折扣。
3: 四勇，怎么样？
4: 觉得这老板不像啊。
2: 情报怎么会有呢？
4: 怎么回事？
0: 怎么样？没骗你们吧？
5: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同学们，把手里东西放下，咱们回吧。
0: 这就走啊？
5: 打扰打扰。
0: 哎哎哎，慢走啊！哎呀，各位同学辛苦了，常来啊。这一帮臭学生跟我玩，你们还嫩点。知道什么叫狡兔三窟吗？啊！
6: 狡兔三窟，娃娃都知道。
0: 你们，不能搬呐，郑爷，不能搬呐！
7: 是我以礼没收，集中销毁。
0: 不。
5: 快快快
0: 快！军爷，军爷，快军爷，军爷，
5: 哎，
0: 军爷，军爷，救命啊！
5: 快点，
0: 这有人抢劫啊！军爷，哎，军爷，有人抢劫啊！军爷，
8: 大家快点！快去！他们抢劫，咱们不管吗？
0: 不能收啊！
9: 有吗？
0: 不能收！
9: 我没看见，你看见了？
8: 没有。
10: 你们也太厉害了，旗开得胜，一下子就查抄了那么多日货，我们真应该感谢一下那个暗中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人。
11: 哎，彭黄，你说这批日货我们怎么处理好啊？
10: 当然是当众焚烧了，我们要广而告之，参加的人越多越好，造的声势越大越好。
5: 哎，还是放在教育汇评吧。上次我们焚烧日货就是在教育汇评举行的，还影响蛮大嘞。
10: 对，
11: 可以可以。
10: 这一次我们不仅要动员学生参加，还要动员广大市民群众参加，争取在长沙掀起一次爱国抗日的热潮。
11: 太好了。
9: 干爹，想起来那帮小子，干爹，您又是让我给他们通风报信，又是让我

0: 下的究竟是什么棋啊？你看不懂，有人能看得懂。谁啊？
1: 报。
2: 爹，吉田先生送来一封请柬。
0: 干爹，吉田想请您吃饭。哼，陈宗啊。 你说这湖南是谁的地盘？
2: 当然是干爹您的地盘。哎，到了我的地盘，就该归我管。哼，想在我的地盘上开染坊，他今天还嫩了点儿。
0: 告诉他，请他来我的督军府，我请他吃饭。
2: 我明白了，干爹，您是想借省学联这把刀。
0: 被日本人放炮袭，
3: 将军，<笑>一块大洋，<笑>来来来，
0: 督军，请坐，吉田先生，今天你来找我喝酒，呵呵，恐怕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3: 督军，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0: 马上就要承受巨大的损失，请督军您一定想办法制止这件事情，夺回所有的财物，并且严惩暴徒。受损失的恐怕不是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吧？是你吉田先生本人的利益，是吗？
3: 督军，这是什么意思？
0: 同欲商号，表面上看是中国人在操办。
3: 你才是真正的幕后老板吧？吉田不知深浅，之前对督军多有冒犯，请你见谅。实不相瞒，这批货物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如果有什么损失的话，我无法向股东们交代，只能剖腹谢罪了。严重了，
0: 吉田先生，请坐。
2: 啊！不是我不讲义气，啊！为了你的货物，我要对学生动刀动枪，那到时候我会被扣上一顶卖国的帽子。
0: 段督办一再指示，非常时期小心行事。 千万不能引起民变。段督办的话，我不能不听吧。再说了，我也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还是你吉田先生教我的，啊！<笑>
3: 恳请督军务必救我。哎呀，
0: 吉田先生。
3: 我为你啊，把货物给抢回来。你是个日本人，到时候你拍拍屁股回日本了，我还要在湖南，你说我怎么办？难呐！如果督军肯帮忙，一切都好谈。
0: 那要看你怎么谈。
3: 只要督军能够把我的货。 从学生那里都抢回来，另外，彻底铲除学联。军火，我答应你，
4: 成交。
5: 吉田先生，
4: 这些票据放在哪里？
5: 这些发给市民。
4: 好。
6: 这些全都写上抵制日货。好，
4: 快去。哎，这些标语都拿到门口。
5: 好，
4: 准备运走。
6: 书翁，书翁，长沙主要的湿地所学校我都通知到了，师生们一听说要焚烧日货，都特别兴奋，说保证按时参加大会。
4: 商会的反应呢？
6: 商会他们也特别支持，他们通过了新的条约，坚决不进日货，不卖日货。对了，国亮还联系了几家工厂呢。
4: 太好了。 依据上海和北京的经验。

0: 工人阶级是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呐。
1: 石旺，我相信我们这次焚烧日货的活动一定能办得红红火火，轰动长沙，震惊全国，给日本帝国主义一次猛烈的打击。
2: 走，
3: 同学们走！
4: 你们不法无天，你们同

0: 哦，腌丝嘞，新买的腌丝。哦，好香嘞，
1: 还是上次那家店。啊，你又乱花钱。爹，面来了。
0: 爹，快尝尝。哦，
1: 这面是我跟曾明沿着江边的铺子一家家问的，北方的面，
0: 河南南方的不一样。北方的那好远的嘞，这好贵吧？哎呦，
1: 可不便宜。哎。
0: 北方人做的不是北方来的，爹，快快快快，那我要尝一尝这个。哦，这两个孝顺的儿子，要不你们也吃一点？你先吃。润之，润之，润之，说，是啥？哦，
2: 是朋友啊，
0: 我朋友。哦，朋友，
1: 不不不，哎，
0: 家里做嘞。
1: 哎，家里做，
2: 我们就不做了，我们找润之谈一些工作上的事儿。
0: 哦，好。
1: 哦，我在吃烧面。
2: 我爹过寿呢，啊，
0: 给您贺寿了。哦，
2: 谢谢。你们去谈呢，去谈。
0: 那我出去一下，爹。啊，
2: 轩辕鞭张金瑶买的，别给砸了。
0: 砸了？
2: 是。他为什么要砸雪莲？
3: 味道怎么样？
2: 哦哟，
0: 三阿子，这个北方的面真的是好吃喽。
2: 好吃啊，爹。
0: 好吃，好吃，
2: 你多吃点啊。
0: 好。
2: 有人受伤吗？叔辈揣了一跤。我打一下。我给你拿去。
0: 好嘞，
2: 爹。哎，我出了点工作上的事情，我出去一趟。
0: 好，你去忙啊，你去忙。
2: 好，常来家里玩呢。
0: 好，
2: 行，你快坐下吃吧，爹。
3: 好，
0: 好，
2: 炉子上的药别忘了，咱们也。
0: 哎，放心吧，哥，
2: 我走了啊，爹。
0: 好，
2: 啊，你去吧，
0: 去吧。
2: 来，好嘞。
0: 这样再多一点辣子呢，就是神仙面喽。

0: 张庆瑶对雪莲狗突然袭击，这是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按他的本性，后面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1: 张庆瑶，一定是冲着教育会评焚烧日货大会来的，想吓住咱们。
2: 那明天的活动还举不举办了？各方面的人都已经通知到了。
3: 我说一点个人意见，不一定对。既然张庆瑶已经决定要对焚烧日货大会下手，我们应该避其锋芒，不要鸡蛋碰石头。
4: 世昭说的有道理，要不然，我们这项活动往后推一下。
5: 我不同意，
2: 大家都做好了准备，人也通知到了，舆论也散出去了，箭在弦上，哪有不发的道理？
6: 我们总不能因为碰到一点危险就偃旗息鼓吧？明天的活动，我们不仅要做下去，而且要做好，做出点动静来，给张静瑶和日本人一个猛烈的回击。好嘞，学校好嘞。 好体面的！哎呀，不过城里的事情就是多，家事国事天下事你都要操心。不过工作再忙，要照顾好自己嘞。我嘞身体好的很，壮如牛，你就不用操心了。回去了，我就种种田，抓抓鱼，得空的时候呢，再瞅瞅你送我的烟丝，那就是神仙般的日子嘞。哎，这个。
7: 你给我做的长寿面呐，这个北方的和南方的就是不一样哦。明年这个时候，你还得给我下的吃。
8: 好啊，
7: 记住照顾好自己，这次我就不请你吃烟袋锅了，听见没有？
8: 听见了，爹。
7: 行了，不用送了。有句老话怎么说的？送爹千里，终有一别。走了，走了，走了。
8: 哥，你要多保重啊！
9: 记得煎药啊，一定让爹按时喝药。
7: 哎，多乐哥。

0: 报告。
1: 干爹，雪莲那帮小子没有被吓住，焚烧日货行动正常进行，用不用我带人去把他们抓了？
2: 这事不用你管了。
1: 那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2: 不让你去做，不是我不做。你四叔回来了，让他去干。上回烧鸦片这事儿，他耿耿于怀。这回，让他去报了这一箭之仇。
1: 是。
2: 哎，告诉你四叔，今天子弹不是钱。
1: 是。

0: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华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0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中国稽查当局，声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稽查当局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提出要宛平城内中国驻军向城外撤退，复遭中方拒绝。7月8日5时30分，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史称七七事变。

0: 永定河的卢沟铁桥是平汉铁路上的要地，往东六里是丰台，是华北交通的中心，往南五里是昌辛店，是历来战争必争之地。卢沟石桥就在卢沟铁桥的南边，过了桥便是宛平县的西门。
1: 这是1937年国民政府新闻电影特号，画面中的第29军官兵个个精神紧绷，毫不懈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还要从1931年9月18日那天说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接着仅仅用了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三省，并于1932年3月拼凑成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为满洲国。1933年元旦，日军又攻占了山海关，并将魔爪迅速伸向华北。到1937年7月的北平城，早已是四面楚歌。北面，一线官兵确保卢沟。

0: 桥和宛平城。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三营，在团长吉兴文和217团三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并号召全中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联名发来的电报，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1: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这才意识到日军蓄谋发动侵华战争的严重性，一方面仍为放弃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在军事上做了各种应急的部署。
0: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断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氏的解决。对蒋介石的这次谈话，毛泽东予以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7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增兵，进一步扩大侵略态势，由湘粤清司中将接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日军兵分三路进犯华北。到了7月16日，日军基本完成了对平津包围的战略部署，兵力达到10万之众。
2: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决定了大规模的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明确要求啊，动员全国军队，全我们坚决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曾经比较犹豫，想是就地解决，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呢，到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抗战自卫声明，由卢沟桥事变引发的战争呢，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0: 和平已经无望，战争不可避免，国共两党逐步转入全国抗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4: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5月16号至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5: 像我们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心的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送了，对不对？像我先价格是13万7，
6: 13万7，
5: 哎，
6: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5: 包了嘛，底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6: 家具呢？
5: 家具嘛，送2只床，
6: 2只床，
5: 33万1张，3张4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一套都是的
6: 热水器，
5: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6: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5: 不要操心。嘛，就是我别墅造化的，
6: 别墅造化的，
5: 是的，晓得，
6: 晓得的。
7: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6: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7: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拼拼拼，半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

0: 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1: 装房子找一家，
3: 装房子找一家。
0: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

0: 就他那个占道经营，我没事犯规矩办事。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
1: 老百姓从哪儿买卖不容易，差不多得了。好，
0: 理解理解。
2: 啊，
0: 那怎么着？一块儿吃点。
2: 哎，走吧走。
3: 不用了不用了，咱吃。
1: 慢点啊！哎，真的不吃了。
2: 你还没吃了这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1: 哎哎哎，要得要得。
0: 最后一次啊。
1: 小虾米这个劣势批下来了，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回去。小虾米可惜了，他也算没白牺牲。等我财权撂了，六级厂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小总，这回我得敬你。 你的直觉是对的，姚玉民的确没杀人。然后呢？那总回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4: 这么完了？
1: 是一条命啊！啊！苏队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上。

0: 看着自个儿签了，姚彬彬呢？徐国没事啊？大虾米他们白死了，那不是？啊？
1: 不是，向总，我这亲情不好，啊！把这字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杯。

0: 在车上等我们啊，阿姨。
1: 哎，
0: 你怎么搬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习惯吗？
1: 习惯。
2: 妈，今天晚上给你包饺子啊。嗯。

0: 来看阿姨啊！
1: 我来找你。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遗憾给我的地址。

0: 那个陶欣对你怎么样？他挺体贴的，也挺会照顾人的。
1: 那就行。
0: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但现在看起来，你过得还不错。

0: 希望你过得好。
1: 温国，你不希望我过得好，你要毁了我。你回来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消失了20年，我和阿姨就留在这个地方扛了20年。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今天，可你回来就要毁掉这一切，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
2: 叔叔吵架了，
1: 叫叔叔。
2: 叔叔，
0: 多大了？
2: 13岁。
0: 都这么大了。现在下面啊，他怎么不上来啊？怕见我？

玄光，这么多年，我没有求过你任何事儿，但今天。 我求你别伤害唐小欣。这么多年，是他照顾我，照顾我的家人，我爸妈，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弟，他也是我的家人。

做饭去。做了吗？我呢，就好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啊，你、冰冰、红红，就是跑来跑去的，跑来跑去的。

文国，听妈跟你说啊，红红啊，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脸也好。

0: 大王村去不去？
1: 不去。
0: 我给你十块钱。
1: 一百都不去。
0: 一百，你想得美哟。哎，我看你是穷疯了你。

0: 这个保险送给你的，和解通，明白的。
1: 你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要。
0: 送给你了，没问题。

0: 我净化，我这都是孽啊，杜三娘。三娘，您到底想干什么？三床，跟我们俩找个安静点。有，那办公室安静的很。哎，服务员，起壶茶上两个妇女。三床，哦，不，起壶茶上两个货牌。
1: 跑了有20年了吧？18年。20年。杜冠军，谢谢你给我出庭作证。我是因为彬彬，我现在还会做梦，经常梦见他。 还是那个样子，不像我们。

0: 你在外面混得不好好的吗？回来干嘛呀？就为了折腾那姓唐的父子俩？因为什么呀？
1: 这个刘广才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么大事吗？
0: 所以你觉得这唐伟民和唐瑶新这是刘广才干的？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 独吞刘锡昌。但是他没想到李超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李超。这刘广才就是他们的杀手，我何冰冰就是他们选择的替罪羊。

0: 证据吗？
1: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0: 没证据就别审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你管，交给警察了。
1: 折腾怎么找证据？陆管教，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这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冰冰最后走的时候我送她。她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0: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会拼团，省下十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十万元。
2: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5月16号至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

0: 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1: 现在我是因为我去开始想找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现在我现价格是13万7，
2: 13万7，
1: 哎，
2: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全套，卫生间全套，
2: 家具呢？
1: 家具嘛，送2张床，
2: 2张床，
1: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2: 洗
1: 衣机一套都是的，
2: 热水器，
1: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2: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1: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墅造化的，
2: 别墅造化的，
1: 是的，晓得，
2: 晓得的。
3: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2: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3: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4: 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5: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4: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的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 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

0: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这边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4: 一家我心这个评价，
5: 升级、升廉，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零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话的，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00点。
3: 家具有的，
5: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器柜啊，
5: 柜，
3: 你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该东西了，
5: 对
3: 不对？那么高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5: 好的，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6: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6: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好像没有吧？
6: 哎，这个没有，
3: 没有，
6: 确实没有，
3: 没有。
6: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合适。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8: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7: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9: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8: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品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全球气象》。今天一改前几日的艳阳高照，阳光缺勤，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伴随着阵阵微风，中午起我区有阵雨出没。明天阵雨会不时现身，不过整体雨带比较偏南，雨水并不会很明显。伴随着降水，暖意有所降级，体感较为舒适。本周末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都稳定在29度上下，适合通勤出行和户外游玩，请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出行。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16号到18号多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快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萧山经济属开发区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潜江世纪城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临浦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瓜沥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进化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濮阳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岱村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楼塔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和尚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南阳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弋桥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弋农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靖江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党湾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

所前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崖前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城区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天天吃，我就是老板。哎，当然味道好了，
1: 特别劲道，有嚼劲。
2: 可是它面很筋道。
3: Very good 的。啊 ，No problem。
4: 南京的面分为两大流派，小煮面和老卤面，但凡事都有例外。让这家小店声名鹊起的，竟是一碗干条面。
5: 我是这个店的小老板，我姓雷，叫雷泰森。
6: 我叫刘新静，我是他的老婆。
5: 我接手这个店有十来年了吧，他一直在店里面，有二十多年了。
0: 大家比较知根知底，然后走在一起的。
6: 他也是因为貌美如花，那时候可苗条了，
0: 因面条结缘。
4: 二人因面结缘，十多年的磨合成就了现在这碗南京人爱吃的干条面。所谓干条，既不是汤面，又有别于干拌。
0: 干拌面就是一点点卤肉都没有。
5: 稠拌面怎么样？
0: 这个干条面嘛，就是还是会有点肉卤拌的，就是大肉卤。
5: 我们这个老城南边是下面的比较多，正好我们家面条有咬劲，从七七上面走多压两脚，直面更有劲道一点。其实更多的没有什么，只要用心做，没有那么神奇啊，面条哎。
6: 我们自己开面馆，我们不要用什么意思呀、啊？我们要它那个面更有弹性，然后下到锅里立马就捞出来，弄熟。
4: 南京人吃面还更在意煮面人的手艺，准确把握每一位食客的口味，完全要靠煮面师傅的功力修为。
6: 每个人同样的盐，每煮出来一碗面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老哥，他们看到我下面条啊，我能知道他吃辣有的多少，他吃什么面心里都差不多的，都有数了。
4: 雷老板的面一锅只煮一碗，大锅煮至八分熟，小锅加入配菜汤料再煮两分，俗称小煮面。干条面是个例外，小锅里只用清水，
0: 清水再过一下呢，就面条比较光滑，比较圆润，啊，口感会更好一点。
4: 过水后的面装碗之前，要先在碗里放半勺卤料。
0: 关键是这条汤哎，精华就在汤里，
6: 一般人是模仿不了。这是那个大肉的卤子，我们每天都要有八九十斤那个大肉，然后有那个排骨的卤调的。
4: 按照江湖惯例，每个老板娘都会一道独门绝技，刘晴晴也不例外。
6: 负责烧，可不会。首先要把排骨用油锅一下，表面有一层那个小脆皮，炸好之后，然后就烧嘛，然后用葱、生姜在一起那个炒一下，炒出香味嘛，然后把排骨放进去，放点盐，放点糖。最关键一点，我们急速不放水，刚才就放两勺水，你看得到的。就这一天两天可以练，怎么能够干二十几？

0: 半
1: 个月首选都是，是不是？小白燃料，剩下来就是喜欢吃什么叫的，另外再讲。
2: 南京话摆的一米，这个面条。好吃啊，味道很好吃。
3: 这个面条不一样辣。
4: 我们这个店基本上全都是一家人。
5: 我是老板家的表妹。
6: 我是老板小姨家的女婿。
7: 我跟老板是连襟。
8: 我是老板的表哥。
9: 那个表哥不是我哥。
10: 关系你们愣到了没有啊？
11: 白汤重青重面一碗，红汤宽汤重面一碗。交口过桥，来一碗卤鸭红汤清面请汤一碗。这种用行话暗语点面的城市，大概也只有苏州。
12: 在面的江湖里，苏式汤面的地位不可小视。
13: 苏州对面很讲究的，苏州的浇头，一共有500多种浇头。
14: 一般像我们苏州人，一个礼拜早上最起码4到5天早饭是面条。
15: 苏州人感觉早上一碗面，一天就正式开始了。
11: 原本以为面只是北方人的主食。
16: 不曾想，却被江南这座城市做得淋漓尽致。苏州的面的话呢，面汤，然后面的本身，还有是浇头，这三个点是做得很精致的。这是松鹤楼掌门人葛浩，掌管着业内赫赫有名的松鹤面馆。松鹤楼它是先有面店。
17: 然后再有饭店。松鹤楼有记载开始，到现在是257年。一家面馆竟有250多年历史，那自然也就有250多年的功力。我们用的面是比一般外面的面要更细。这个面的话呢，虽然细。 但它有韧性，表面是滑的 Q
11: 弹的，就是一吸下去的话，就缩一下，一个面就能缩进去。苏州捞面有一个特有的法器——观音斗，小小的找梨口不大，有点像观音大士头上的佛节，故名观音斗。捞面过程中要配合筷子不断甩动。
17: 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手法撩出来的面放到碗里以后，盛的形状我们叫它挤一倍，就是两头尖，中间叠，而且面呢是这样很干净梳理好的。看似简单的手法，却需要捞面师傅多年的功力，甩的不好会把下面的水汽带到汤里来。那像一些老面客，他的汤一闻的时候，闻到里面有那个下面水的面气的话。
11: 他会很不开心，就觉得你这个店不专业。当地人常讲“看戏听腔，吃面吃汤”，这碗看似清水一样的面汤，却是用老鸡、老鸭、豚骨、扇骨、鲫鱼等32种食材熬制，与吊浓白的高汤不同。苏式的面汤讲究汤要清，所以这锅食材要用小火慢慢炖。
17: 64个小时后，口感鲜香浓郁，清而不浑，这才能达到苏式面汤的标准。苏式面的白汤、红汤都要用它来调制。白汤呢，我们要加一点点酒酿的汁，酒酿的汁里面呢带一点甜。红汤呢，不是大家一般意义上说哦酱油汤。
18: 它是拿烧沫肉的那个汤，然后呢，把它再调一下，就是我们的红汤面的红汤。
19: 汤好喝，汤蛮鲜的，
18: 汤汁比较清澈，而且很鲜，嗯，挺好吃的。
19: 这个我们做苏州的口味吃，那个这个汤面呢，我们就喜欢这个味道。如果说。
11: 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镇店绝技，那松鹤楼的卤鸭自是当仁不让。

0: 卤鸭的话，对于松鹤楼来说，它真的是一个代表菜，也是我们面馆的一个灵魂，因为是唯一一个拿产品做招牌的，就是松鹤楼的卤鸭面馆。
1: 烧卤鸭的师傅高进村40年前就在松鹤楼学这门手艺。
2: 当年的新鸭最好在4.5斤左右，这种鸭子是最好的。红曲米呢，要挑最好的红曲米，把它的颜色煮出来。煮出来以后放鸭子，这样那个鸭子呢就会上色。那么下来呢就加盐、香料包、葱姜酒啊，大火。先煮个20分钟左右，放冰糖。
1: 卤鸭的口感和上色要靠师傅对冰糖的把握。
2: 那么就开成小火烧个30-40分钟，做出来的鸭子你看，锃亮锃亮的樱桃色。
1: 锃亮的卤鸭肉质鲜紧，淋上一勺冰糖卤鸭汁，咬在嘴里先甜后咸，也不会感到很老。
3: 到松鹤楼嘛，那个卤鸭是肯定不能不点的，肉咬在嘴里就是有水分溢出的那种感觉，绝对好的。
4: 看着就很漂亮，然后吃起来口感是甜甜的，
5: 不愧是百年老店。
6: 白汤重清重面一碗，清面紧汤一碗。汤是汤多一点，紧汤是汤少一点，重面青椒就是面多一点，浇头少一点。
7: 重青就是大蒜叶多一点。有的人呢，浇头不喜欢放在面上，放在那个碟子上，是叫过桥。
5: 所以看了蛮长时间就看不懂，这么多讲究，还真不知道。
1: 一碗面背后还藏着这么多的讲究和学问，苏式汤面的江湖地位不是浪得虚名。到昆山，闻名遐迩的一定是凹灶面。
8: 凹灶面，凹灶馆百年老店，慕名而来的啊。
1: 何为凹灶，有何奥妙，恐怕一般人都不知道。
3: 凹灶怎么写的？
9: 凹是奥妙的凹，灶是灶头的灶，它叫凹灶面。
3: 凹灶
9: 是，还是说是一个灶头的意思
10: 啊？凹灶是它的来历是。之前是一个阿姨，她做的面条味道很好吃，对不对？但是她店里面很脏，看上去很龌龊，就给她起张凹灶面。
11: 一个传说就是乾隆到这边吃了碗面，感觉就是很好，就是问了这是什么面。当然随从去问的时候，跟我们可能这块昆山的那个方言啊，他解释不清楚了，也就是叫做凹灶面，就是奥妙在灶头的那个意思。
1: 名字虽凹灶，但熬汤的食材有点让人意想不到。
12: 明明是本来是没用的，也要让它。
11: 虾、蟹、鸡、大骨头、猪脚、鱼头，
12: 基本上可以保证就是不放味精都可以吃到很鲜的那种感觉。
1: 食材丰富，但要让每一种都恰到好处、各尽其味，熬制的手法也颇为讲究。
11: 像扇骨啊，要炸的，鱼头要炸的，
12: 鸡架、骨头，猪脚，这块是肯定要出水的。虾和蟹我也都是用包装袋包起来的。虾和蟹可能会比骨头啊、鸡啊，可能就是熬制的时间会短一点，时间一长，腥味会出来，会影响那汤的口感。像鸡骨头那块呢，我会时间长一点，至少这样保证汤的鲜度浓度。
1: 融合了骨头的浓和鲜的鲜，再经过8个多小时的熬制，一锅浓郁的凹灶面汤就此形成。但一碗地道的凹灶面，对面本身的要求也含糊不得。
11: 我们的凹灶面特点就是汤浓面细浇头鲜，也有我们的传统的制作工艺，比较细，细归细，但是还是要劲道，比较有嚼头的那种状态。
1: 因为面细，主食也需要不。

0: 样的工艺。
1: 煮面的时候，我们常规是一个用活水煮面，活水就是其实是长流水。
0: 泡灶面的面含有一定比例的碱，一锅水反复煮面会变得浑浊，长流水可以将其冲淡，让面不坨。
1: 下面过后7秒就应该出面了。当然各个师傅的手法各有不同，对面来说是汤多面少，我们要下厨去预备。
0: 昆山多河鲜，浇头自然也是采用本地食材，诸多浇头中鲍鱼最为经典。
1: 鲍鱼的话呢，我们就是选用差不多6斤半左右的青鱼或者草鱼作为材料。
0: 做奥灶面的鱼在料理时手法也略有不同，要小心地收集鱼鳞以备熬汤之用。
1: 用斜刀开成差不多1厘米厚的大鱼片，开成片之后呢，就是用葱姜料酒盐腌制12个小时左右。开油锅，烧成金黄色。
0: 鲍鱼炸至金黄酥脆，但要让其更加入味，还需要一锅调味卤水。
1: 就是把炸成金黄色的鱼片浸到那个汤里面，就成了就是我们叫鲍鱼的那个浇头，口感就是外酥里嫩。
2: 哎，这个是鲍鱼吗？
3: 对，这是鲍鱼。
2: 嗯，这有点像鱼了。
1: 嗯，这有点像鱼了。
3: 像鱼，本来就是鱼啊，鲍鱼吗？
2: 哎，不是这个鲍鱼啊。
0: 44岁的蒲建强从厨23年，有8年的时间都在学习制作奥灶面。
1: 从学徒时候先是捞面，当然后半段有制作面条啊，制作浇头，很简单的一碗面，其实后面就是很大的功夫在里面。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
0: 江湖中总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门派，在面的江湖里也不例外。来到常熟，羊肉面你不要错过。
4: 常熟这边很多的羊肉面，这里名气最大。
5: 我们家伯伯喜欢吃羊肉面，他不喜欢吃肉，他就喜欢吃面。我是最好全是肉，
6: 全是肉。
0: 江苏的羊肉面分红烧羊肉面和白切羊肉面，哑巴羊庄几十年做的都是白切羊肉，选用的是本地特有的湖羊肉。
7: 挺嫩，从小就在这里吃。
8: 它汤好喝，肉好吃的。
2: 关键外面吃羊肉的话不带羊血，它还干炸。
9: 有的人会觉得羊膻味不好吃，但是我觉得喜欢吃羊肉的人肯定是喜欢这个膻味的。我觉得膻味就是羊肉的灵魂。
0: 这碗面看似简单，但俗话说越简单的东西其实门道越深，以至于老板都不愿向外人透露自家的秘制调料，只是让我们见识了煮羊肉时的这块大石头。羊肉在石头的重压之下静煮4个小时，不仅能快速成熟，还依然保持肉质细腻。

0: 大部分人每天都来吃的。我你看我他在这里，我不要问他，他们我知道他们吃什么。
1: 这里是开始吃的，那个吃到现在要60年了，要
2: 几十年了。我们就是认着这个店了，不认第二个店。
3: 一天都不落下，天天来。
4: 这碗羊肉面好吃的出奇，上海、苏州等地的食客都会特意来到这里。

0: 在远方的客人只要来过，对这家店的名字就会过目不忘。
1: 因为我爸爸耳朵听不见，他们都叫他哑巴哑巴，所以我们起名叫哑巴杨章。我爷爷看他是个聋子，将来要生火吃饭的嘛，后来就教他慢慢的写手艺烧羊肉。

0: 王丽芬父亲将一碗好面开创了出来，如今后辈们在用心的传承，他们的生活也依然在继续。
1: 我姓黄呀，黄丽芬，美丽的丽可是不美丽。我每天喜欢哈哈笑，我觉得每天都开心。
2: 你来啦，
3: 早安，
4: 老师，
3: 你好。
0: 每天早上五点，这辆面包车都会准时接上这位老人，把他送到镇南面馆。
1: 天天就都是这样子，把面条送过来，送了有30多年了。
0: 眼前这位干净利落的阿姨，名叫韩叶芳，开创了这家镇南面馆。一口大锅里面飘着一个小锅盖，它的面就是镇江三怪之一，锅盖面。
1: 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到我们镇江肚子很饿了，有个面馆，两个下个面包吃，那个下面的人呢，就把那个锅盖丢错了，一丢就丢了个小锅盖，下的这碗面条又香又好吃，好吃得不得了，这样就流传下来的。
0: 由于是小锅盖，多余的热气会从四周跑掉，煮出来的面筋道不粘不烂。
5: 慕名而来，从江北的扬州来到江南的镇江，专门吃镇南面馆的锅盖面。
1: 你看我这面条长长细细的，看到了，面条跟别的面条都不同，看到了，细面就是细面，小刀面就是小刀面，都是很好的。
0: 江苏的汤面都离不开一锅汤，但锅盖面的汤实际上是配合多种香料熬制的酱油。
1: 我这酱油是从你家太奶奶那里知道这个新消息，这个是我家的祖传秘方，这个料油有10几种料的，少了不行，料它不浓。
0: 酱油烧开，加入调料后需要不停地慢慢搅拌，
1: 要把这个浓度搅了，烧开了要小火慢炖，要慢慢地熬，
0: 观察汤的颜色、浓度、气味来调整火候和时间，这一过程无任何依据可循，全凭老板娘的经验。
6: 通过它的亮度、它粘稠度以及它的味道，我们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它到底好了没有，它如果好了，我就得把它转移到汤里面去，来封起来。
0: 在大缸中静置，其实是一个二次发酵的过程。或许这锅汤真正的秘密就在此中。
6: 就让它再重新的再发酵一次，或者再变一次味道，然后味道就对了。
0: 做了30多年的面，也熬了30多年的酱油。当韩叶芳年华老去的时候，终于有人接了他的班。
1: 因为我弄不动了。外年年大了，我做不动了，全是儿子在忙。
6: 一个人钻了一辈子的事业，到你老了就没人做了，就这么关掉了，就当然会觉得很可惜。他们肯定会非常非常的舍不得这个店。
0: 其实，对年轻的姬超来说，到店里帮忙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1: 我儿子也是考的日大呀，也是上了5年的大学，他本来招日院的，两个之后。他选择我妈妈还是会老，然后证明啊还是做不动的时候，我还是要回来维持这个店。
6: 既然能选择，那我还是做一下我觉得应该做的选择。

演艺圈呢是内家圈，内家圈呢它是要讲一个整体性，讲究平衡。比如说不练这个拳，77岁没人做，做不动的。我叫胡法进，15岁学当学徒，干这个面干了61年了，就是。

0: 胡师傅做了61年的这碗面，皎白如银，纤细如丝，这就是江湖隐迹已久的银丝面。
1: 前身用的面，你脚上用劲，手上也要用劲，是吧？整体和身体连在一起。这面呢也是这样的，要把它揉上劲。煮面，面放在案板上发水了以后，它的上来是散的，慢慢的和在一起，揉出劲来。揉出劲来呢，那不要把里面的毛孔要揉掉，很棒的。这个面呢要摔。摔了以后，这个毛孔才会摔出去。揉是滋润，摔是压空气。那么一共是8遍。现在呢，这个面呢，再滚一遍呢，就切条了。银丝面呢，以前呢都是刀切面。
0: 面如银丝，根根分明，劲道爽滑不易断。为了配得上这碗银丝面，还需要一道清鲜的面汤。
2: 都是本地散养老鸡，拿回来先用剪刀开片，开片之后把那个脊椎上面那些脏的血啊、血块啊，全部把它清洗掉，只留鸡身上的肉油，看出来干干净净的这种。
0: 开片后的老鸡还要过水除去血水、浮沫，洗净之后才能正式下锅。为了最大限度保留鸡的鲜味，吊汤时只需锅边的汤慢慢翻滚，这种手法就是敲边滚。
2: 改小火之后要吊6个小时，很浓，然后很鲜清爽，不会浑浊。吊出来那一碗汤下面你都看到碗底。
0: 日上正午，小镇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各路慕名而来的食客让小店也热闹了起来。孙岩，新万新的现任掌门人，跟随胡师傅学拳，为了不让师傅银丝面的手艺失传，恢复了隐迹几十年的新万新银丝面馆。
3: 银丝面它本来就是一个江南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产物，它是以细，它是以面粉的那种的香味，而这种的细和鲜香在鸡汤的映衬之下，它会产生奇妙的一种化学反应。在吃这碗面的时候，它能够吃得到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洁的味道，面粉本身的香味。
4: 口感吗？
5: 好吃。要有时间，我每天早上要吃，特别是冬天，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吃在肚里很舒服的样子。
3: 我们学的是形意拳，这个意它真正的意义是你排除了其他的私心杂念，就是专注一件事情，食客最终到你这儿来就是想吃你一碗面，就这么简单。
0: 一碗面，一家店，一种态度。有人只是为了好吃，有人为了生活，也有的人只是为了寄托。我和你因面结缘，绿水青山，让我们江湖见面。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暮春渐远，盛夏将至，气温稳步攀升，雨水充沛，植物进入全年最旺盛的

0: 生长期。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初夏时节的果树生长。
1: 在阿卡农园的田地里种植了十亩的梨树，梨树的品种叫翠玉，幼小的果实已经挂满枝头，此时正是梨树疏枝疏果的关键时期。
2: 现在就要疏，
3: 现在就要疏
2: 啊，它稍微有点大了就可以开始疏了啊，而且它有的时候一次性也不太疏得进的，特别是我们这个工人没有经验的话，他可能要疏个几次，比方说开始的时候先留个两个，那最后两个看它长的大小留最优的那一个。
1: 疏果需在谢花后10至20天内完成，此时幼果长势稳定，疏除多余果实可以有效避免养分浪费。疏果时先将病虫果、畸形果、小果清理掉，再将一些大果长得比较整齐的果实留下，强壮的枝条多留，弱小的枝条少留。
2: 这一串的话它这个有很多梨的嘛，我们就是这一串上面就给它留一到两个，一般一个就可以了。然后疏好以后你看，就这一株上面原来有5-6棵的，现在就剩一棵了，这样这个梨就长得大嘛。像这种都是要疏掉的，让营养集中到这一颗果子上面，这样这果子才会大，不然的话就是所有的长起来都很小。但如果说是疏掉以后的话，它一颗果子的话可能能达到7-8两，标准的话又是7两多。
1: 在幼果期，像这样的疏果要进行2次。果园里种植的梨树以质量为主，数量为次，所以一棵梨树只保留50个左右的果子。除了梨树的品种、树龄之外，果实之间的密度也会影响果实的生长，因此需要保留一定的间隔距离。所有向着树干内长的嫩枝都会被梳理掉。
2: 然后我们一般就是说是10多公分就留一次，太密的话就是果子都要梳掉。像我们这一根出来啊，有好几根，有好几根这个枝条嘛，就留一根就行。这样的话就阳光晒得进去。原来它的营养的话，你有2根枝条的话，它就要供2根。现在弄掉一根的话，就营养全部供1根了。那然后如果说是叶子多的话，你太阳也晒不进去，一部分另外的枝条上面的叶子会被它遮住，那光合作用也不强。
1: 这里的梨树已经有5-6年时间了，今年也刚好达到了丰产的年份。
2: 我们一般是清明前后它是开花结果啊，然后稳定了以后到7月份的时候，7月10号左右的时候可以采摘，就是5年的时候让它这个产果的这个数量达到峰值。因为对前面3年的话主要以养树为主，基本上不怎么留果子，留的话可能也就留个1-2个。但5年以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丰产了。
1: 此外，在疏完果后还要给每个果子套上纸袋，隔绝害虫，减少农药残留。因为像蚜虫这样的昆虫会吸食幼芽枝叶，污染叶片，引起霉污病。
2: 你看这里会有蚜虫，我们这个嫩茎上面都会有蚜虫，看到没有，密密麻麻的，这就是蚜虫，蚜虫的虫卵。
1: 初夏时节，蓝莓也即将成熟，在山上种植了50亩的露天蓝莓，这些蓝莓树大多都有10多年的树龄了，并且有数个品种。
2: 这个品种叫奥尼尔，它是最早一批的纯甜口味的这个蓝莓，那它跟现在的比起来不是那么大，原来就只有这么大，一般都是18厘米算是很大了啊，一般都是15厘米左右的，像现在动不动就20多厘米的。这个品种应该叫做那个明星啊，它跟那个奥尼尔的区别，它的这个果子都是一串一串很集中的，像奥尼尔的这个果子啊，它就是比较松散一点的，颗一颗的，相对奥尼尔的品种来说，这个会稍微带一点酸就是甜中带酸的，奥尼尔呢是纯甜的产量来说这个会略微高一点。
1: 不同于大棚种植的蓝莓，在露天山里种植的蓝莓需要更长的成熟周期，同样的品种，大棚蓝莓5月初就能采收，而山里种植的蓝莓则要到5月中旬才能采收。虽然等待的时间长了，但是换来的是更好更自然的口感。
2: 因为它一个温度高

0: 那么从口味上面来说呢，大棚里面嘛，一般都是用机制种的，它可以控水，所以呢，酸度可能是大棚里面的不会那么酸，但是从整个口感来说的话，露天种的更有层次感，就是从甜或者带一点点酸的，那么大棚里面可能会寡淡一点。
1: 蓝莓树虽然不容易生病，但是防虫仍然十分必要。4月中下旬，蓝莓成熟之前，蓝莓树上就要挂上一个个塑料瓶。
0: 就是一个引诱瓶，里面一般都是糖醋汁，然后这种害虫啊什么的，特别是果蝇啊之类的，它闻到这个酸甜味的，它就要到里面去吃。那我们在里面放一点农药，它就吃了就死在里面了啊。
2: 那
0: 这
2: 这个。
0: 样的话，它就会对果子来说会比较安全一点。
1: 在果实的成熟过程中，果蝇雌虫会将卵产在即将成熟的果实内，幼虫在果实内部孵化、取食，最终造成果实腐烂。因此，每隔2、3平方米，蓝莓树上都要挂上这样一个瓶子，通过物理杀虫，降低虫害，减少农药的使用，提高蓝莓的质量。
0: 就一般就是随手把顶尖的这个掐掉，留点就行了。如果就整体看上去，如果很多的话，就多掐一点；整体看上去少的话，就少掐一点。没有一定说，比方说这一簇要4棵或者5棵，这个就是凭经验了。
1: 蓝莓适应性强，在高纬度、低纬度地区的酸性土壤中都能种植，但它和梨树一样，都需要疏果疏枝。
0: 太老的枝条，一般最好就是从根部下面15到20公分，就直接这样截短，让它所有的枝条都新发出来。就这样的话呢，它就有一个坏处，就是第二年就结不了果了，或者说是你这里有1、2、3根枝条，你先截2根掉，让它一根先留着，也可以。如果说是上面的都截掉了以后，它的营养成分都是从这条出来的，它就会长得比较壮，那第二年的这个果子就会好很多。
1: 疏枝疏果之后，蓝莓的果实会生长得比较均匀，会同时成熟，周期也会比较稳定，蓝莓的品质也会更优质。
0: 它是慢慢成熟的，越是顶上面的，越是太阳见得多的，照射得多的，它就是越容易熟，然后营养都是在上面的果子，太阳照得越多的，那么就供给它的会比较早一点。然后他们采完了，再营养再分给再弱的这种。
1: 蓝莓是典型的初夏时令鲜果，和之前讲的初夏农事高度契合。它喜酸性土壤，喜光，喜湿润，也是初夏果蔬采摘的热门选择。和其他水果不同，蓝莓的果皮和果肉都富含营养，不用削皮，不用吐籽，清洗干净就能直接吃，食用起来特别方便。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很适合。蓝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这也是它呈现深蓝色的原因。花青素对眼部养护很有帮助，长期用眼的人群多吃蓝莓再合适不过。在这里，我们也教大家两个食用小技巧：挑选蓝莓时要选果身饱满、表皮完整、果粉均匀的。果粉越完整，说明蓝莓越新鲜；如果果实发软、表皮发皱，就说明不新鲜了。清洗蓝莓不用使劲揉搓，用清水轻轻冲洗，或者用淡盐水浸泡几分钟，再冲洗干净即可，最大程度保留果粉和营养成分。初夏时节正是蓝莓新鲜上市季，一口吃下满是初夏的清甜与营养。
3: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贵州省镇远县，蜿蜒流淌的五羊河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西南腹地的群山之中。早晨六点，小城的居民们就已经守候在五羊

0: 在镇远，生活在本地的居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龙舟比赛准备一场特别的龙头祭祀仪式。
1: 因为镇远这个2000年前哈，经商发大水，也传说过有夜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不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个鹰嘴。
0: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1: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了，我们江谷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考验的。今年是第3年下河里来爬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0: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

0: 两国关系就能保持
1: 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三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0: 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4: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5: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
7: 并实施10大行动，目标力争在3年内青年人口数突破100万，青年发展整体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形成具有消山辨识度的青年。

0: 发展型城市形象。过去一年，我区青年人口历史性突破百万，成为浙江首个青年人口超百万的区县市。萧山青春十条政策累计兑付超12亿元，惠及青年超65万人次，举办超100场青年活动，吸引参与人数超300万人次。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夯实产业根基，优化人居环境，完善人才政策，深耕青年友好城市建设，兼顾产业发展与青年成长，推动人口、产业、城市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在晋化镇画家店村，一对对银发搭子的暖心相伴正勾勒出乡村养老的幸福图景。近年来，我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深耕老友康养民生工程。晋化镇画家店村推出乡村守望家项目，以银龄互助破解乡村养老难题，让老年生活更有温度。
2: 他把爷爷吃嘞，你俩啊，我带你吃。
0: 64岁的裘婉文脚步轻快，刚代买完药品，就匆匆赶往94岁独居老人裘菲亚家中。一个简单的问候，两三句家常话，闲着没事，裘婉文还会帮着裘菲亚搞搞家务，为他拿点菜，带点清水。这已经成为这对银发搭子互相帮助的温暖日常。
2: 好的，好帮忙呢，但是我来带鱼了，不咱们的所呀，那么好做一做嘛，我得做。我买了个软文了。
0: 自从结对后，裘菲亚冷清的小院热闹了起来，取药、带脚医保、修理老屋，裘婉文事无巨细。端午包粽子、中秋做点心的欢声笑语驱散了老人独居的孤寂。在与子女的日常联系中，裘菲亚的语气总是欢快愉悦，时常称赞互助者裘婉文的贴心之处。
2: 今天当时对我这个的事体，有这个有帮我都帮助我，一个人手头有什么，有就有什么。
0: 这对银发搭子的互助，是晋化镇深耕老伙伴银龄服务项目、探索乡村守望家模式的生动写照。目前，在画家店村892名60岁以上老人中，高龄、失能、独居者占近半数。去年7月，画家店村创新推出乡村守望家项目，打造家门口的乡村养老圈。不同于以往笼统的帮扶，该项目首创红黄绿三色分级精准结对机制，实现按需实测精准帮扶。红色为高龄、独居、失能，需长期用药重点关注；黄色为有一定自理能力但偶尔需要搭把手；绿色为身体硬朗还能帮别人。按照这一机制，腿脚不便、独居且需长期服药的裘菲亚被列为红色重点关注对象。由身体硬朗、心思细腻的裘婉文一对一守望。
3: 对我们60岁以上的进行了一个一户一档的一个建设，成立了一个志愿者的库。那么通过就近的以及以前有老感情在那里的，然后就亲的来进行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分配。
0: 与此同时，村里还建立道德银行2.0三维激励体系。通过物质兑换、荣誉挂牌、发展支持三种方式，将志愿服务积分与子女教育等代际权益挂钩，有效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随着乡村守望家项目的深入推进，画家店村正逐步走出一条低龄助高龄、银龄互赋能的城乡融合善治新路。本台记者报道。
1: 我区原创少剧《贺知章》近期在舞台亮相试演以后，一批带有贺知章印记的系列文创也悄然走进观众视野。
0: 此次推出的贺知章系列文创共有10余种，包括书签、明信片、创意日历、香囊、冰箱贴、摆台、贴纸、短袖、茶具、扇子、杯垫等。不同于传统戏曲周边偏纪念化的设计思路，这批文创更强调日常感与潮流感。 Q 版人物形象、简约国风配色、带有情绪表达的戏词文案，都让少剧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被进一步拉近。
4: 我们从摸索的过程，我们两三个人就大家一起在这边就是进行讨论，然后呢尽量在我们的自己能动手的范围内去就是设计一些东西，初衷就是年轻人喜欢什么，那么我们会结合这个戏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
0: 比如最具乡愁气息的贺知章明信片，明信片上的照片是由创作团队多次前往蜀山街道

0: 芝彰村拍摄完成。
1: 我们去拍摄了一点关于贺知章的跟他的诗有关的，或者说跟我们这个距离的剧情有关的一些点位的照片。初衷是剥离了一些现代的元素，这个照片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象也是贺知章那个1000多年前看到的景象。
0: 6月9号至10号，少剧贺知章将迎来正式演出。接下来团队计划带来更丰富更成熟的贺知章文创系列，也希望未来能够形成稳定的衍生产品体系。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村社行暖心服务惠民生第二场活动走进所前镇船坊村，把健康服务、应急技能、便民福利与政策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来自内科、外科、中医科的医护专家现场坐诊，免费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常见病、慢性病诊疗咨询、健康指导等服务。
3: 各位的国家们好过，对个老百姓也好吃过。
2: 现场还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普及教学，志愿者现场演示心肺复苏，细致讲解急救操作要领，提升基层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同时，志愿者们还为村民提供了眼镜、手势清洗、理发等便民服务。
4: 作为村里的挂职书记，我想接下来呢，我会将区里的一些好的资源引到村里，比如说这个公益性的应急救护培训啊、医疗资源服务，还有人道救助，把这个我们村里的这个管家式服务呢提升得更贴心。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期榴莲迎来集中上市旺季，价格大幅回落，相比前期高价，如今性价比显著提升，正是市民尝鲜的好时机。记者来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刚走进水果交易区，浓郁香甜的榴莲香气就扑面而来。各个榴莲摊位前，商户们正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商户赵先生告诉记者，每年5、6月份是榴莲上市的最佳时段，不仅果品品质最优，价格也处于全年低位。市场上金枕、干窑等热门品种价格均大幅下降，充足的货源带动了整体销量持续走高。
5: 刚上市的时候，金枕基本上在40块钱左右一斤，然后这一段时间都在20多块钱，也算是一年里面比较偏低的一个价钱。干窑要便宜很多，干窑基本上价格在15到18，批发的、零买的都很多。现在平时我们就是200箱左右的样子，就一箱30多斤嘛。
2: 记者了解到，今年市场上的金枕榴莲分级更为精细，不同等级、不同品种的榴莲定价清晰，高端品种猫山王价格同比也有所下降。同时，今年榴莲整体供应量比去年更充足，果品品质也更优质。再过一个多月，越南金枕榴莲也将批量上市，市场货源会更加充裕。
6: 今年的榴莲比去年往要多一点，因为免税政策，我们相当的价格稍微低一点了。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

0: 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2: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3: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6: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0: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2: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暮春渐远，盛夏将至，气温稳步攀升，雨水充沛，植物进入全年最旺盛的生长期。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初夏时节的果树生长。
1: 在阿卡农园的田地里种植了10亩的梨树，梨树的品种叫翠玉，幼小的果实已经挂满枝头，此时正是梨树疏枝疏果的关键时期。
2: 现在就要疏，
3: 现在就要疏
2: 啊，它稍微有点大了就可以开始疏了啊，而且它有的时候一次性也不太疏得进的，特别是我们这个工人没有经验的话，他可能要疏个几次，比方说开始的时候先留个两个，那最后两个看它长的大小留最优的那一个。
1: 疏果需在谢花后10至20天内完成，此时幼果长势稳定，疏除多余果实可以有效避免养分浪费。疏果时先将病虫果、畸形果、小果清理掉，再将一些大果长得比较整齐的果实留下，强壮的枝条多留，弱小的枝条少留。
2: 这一串的话它这个有很多梨的嘛，我们就是这一串上面就给它留1到2个，一般一个就可以了。然后疏好以后你看，就这一株上面原来有5、6棵的，现在就剩1棵了，这样这个梨就长得大嘛，像这种都是要疏掉的，让营养集中到这一颗果子上面，这样这果子才会大，不然的话就是所有的长起来都很小。但如果说是疏掉以后的话，它一颗果子的话可能能达到7、8两，标准的话又是7两多。
1: 在幼果期，像这样的疏果要进行2次，果园里种植的梨树以质量为主，数量为次，所以一棵梨树只保留50个左右的果子。除了梨树的品种、树龄之外，果实之间的密度也会影响果实的生长，因此需要保留一定的间隔距离，所有向着树干内长的嫩枝都会被梳理掉。
2: 然后我们一般就是说是10多公分就留一个叶，就我比方说一跨啊，这里留一个的话这边也留一个啊，如果说是太密的话就是果子都要梳掉。像我们这一根出来啊，有好几根有好几根这个枝条嘛，就留一根就行，这样的话就阳光晒得进去。原来它的营养的话，你有2根枝条的话它就要供2根，现在弄掉一根的话就营养全部供1根了。那然后如果说是叶子多的话，你太阳也晒不进去，一部分另外的枝条上面的叶子会被它遮住，那光合作用也不强。
1: 这里的梨树已经有5、6年时间了，今年也刚好达到了丰产的年份。
2: 我们一般是清明前后它是开花结果啊，然后稳定了以后到7月份的时候，7月10号左右的时候可以采摘，就是5年的时候让它这个产果的这个数量达到峰值。因为对，前面3年的话主要以养树为主，基本上不怎么留果子，留的话可能也就留个1、2个。但5年以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丰产了。
1: 此外在疏完果后还要给每个果子套上纸袋，隔绝害虫，减少农药残留，因为像蚜虫这样的昆虫会吸食幼芽枝叶，污染叶片，引起霉污病。
2: 你看这里会有蚜虫，我们这个嫩茎上面都会有蚜虫，看到没有，密密麻麻的，这就是蚜虫的虫卵。
1: 初夏时节蓝莓也即将成熟，在山上种植了50亩的露天蓝莓，这些蓝莓树大多都有10多年的树龄了，并且有数个品种。
2: 这个品种叫奥尼尔，它是最早一批的纯甜口味的这个蓝莓，那它跟现在的比起来不是那么大，原来就只有这么大，一般都是18厘米算是很大了啊，一般我们都是15厘米左右的，像现在动不动就20多厘米的。这个品种应该叫做那个明星啊，它跟那个奥尼尔的区别，它的这个果子都是一串一串很集中的，像奥尼尔的这个果子啊，它就是比较松散一点的，颗一颗的，相对奥尼尔的品种来说这个会稍微带一点酸啊，就是甜中带酸的，奥尼尔呢是纯甜的啊，产量来说这个会略微高一点。
1: 不同于大棚种植的蓝莓，在露天山里种植的蓝莓需要更长的成熟周期， 同样的品种，大棚蓝莓五月初就能采收，而山里种植的蓝莓则要到五月中旬才能采收。虽然等待的时间长了，但是换来的是更好更自然的口感。
2: 因为它一个温度高啊，然后它就成熟得快。那么从口味上面来说呢，大棚里面嘛一般都是用机制种的，它可以控水，所以呢酸度可能是大棚里面的不会那么酸，但是从整个口感来说的话，露天种的更有层次感，就是从甜或者带一点点酸的，那么大棚里面可能会寡淡一点。
1: 蓝莓树虽然不容易生病，但是防虫仍然十分必要。四月中下旬，蓝莓成熟之前，蓝莓树上就要挂上一个个塑料瓶，
2: 就是一个引诱瓶，里面一般都是糖醋汁，然后这种害虫啊什么的，特别是果蝇啊之类的，它闻到这个酸甜味的，它就要到里面去吃。那我们在里面放一点农药，它就吃了就死在里面了啊。这样的话，它就会对果子来说会比较安全一点。
1: 在果实的成熟过程中，果蝇雌虫会将卵产在即将成熟的果实内，幼虫在果实内部孵化取食，最终造成果实腐烂。因此每隔2-3平方米，蓝莓树上都要挂上这样一个瓶子，通过物理杀虫降低虫害，减少农药的使用，提高蓝莓的质量。
2: 就一般就是随手把顶尖的这个掐掉，留一点就行了。如果就整体看上去，如果很多的话就多掐一点，整体看上去少的话就少掐一点。没有一定说，比方说这一簇要4颗或者5颗，这个就是凭经验了。
1: 蓝莓适应性强，在高纬度、低纬度地区的酸性土壤中都能种植，但它和梨树一样，都需要疏果疏枝。
2: 太老的枝条一般最好就是从根部下面15到20公分，就直接这样截短，让它所有的枝条都新发出来。就这样的话呢，它就有一个坏处，就是第二年就结不了果了，或者说是你这里有1、2、3根枝条，你先截2根掉，让它一根先留着，也可以。如果说是上面的都截掉了以后，它的营养成分都是从这条出来的，它就会长得比较壮，那第二年的这个果子就会好很多。
1: 疏枝疏果之后，蓝莓的果实会生长得比较均匀，会同时成熟，周期也会比较稳定，蓝莓的品质也会更优质。
2: 它是慢慢成熟的，越是顶上面的，越是太阳见得多的，照射得多，它就是越容易熟啊。然后营养都是在上面的果子，太阳照得越多的，那么就供给它的会比较早一点，然后他们采完了，再营养再分给再弱的这种。
1: 蓝莓是典型的初夏时令鲜果，和之前讲的初夏农事高度契合，它喜酸性土壤，喜光喜湿润，也是初夏果蔬采摘的热门选择。和其他水果不同，蓝莓的果皮和果肉都富含营养，不用削皮，不用吐籽，清洗干净就能直接吃，食用起来特别方便，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很适合。蓝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这也是它呈现深蓝色的原因。花青素对眼部养护很有帮助，长期用眼的人群多吃蓝莓再合适不过。在这里我们也教大家2个食用小技巧，挑选蓝莓时要选果身饱满、表皮完整、果粉均匀的，果粉越完整说明蓝莓越新鲜，如果果实发软、表皮发皱就说明不新鲜了。清洗蓝莓不用使劲揉搓，用清水轻轻冲洗，或者用淡盐水浸泡几分钟再冲洗干净即可，最大程度保留果粉和营养成分。初夏时节正是蓝莓新鲜上市季，一口吃下满是初夏的清甜与营养。
0: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

0: 抢东西还想烧东西，你们不是土匪是什么？老子是兵，专门打土匪，给我招死了打，打的连亲家都不认识了。
1: Ah!

0: 四叔，这杯子太小了，不过瘾呐！我陪您再喝几杯。四叔，干！大哥，我这帮着你把日本人的货都抢回来了，还把那帮学生揍得哭爹喊娘的，您这怎么又不高兴了呢？又，
1: 段督办时常教导我。

0: 事要留有余地。这一回，咱们算是和那帮学生娃娃彻底撕破脸了。
1: 大哥，我就纳了闷了，哎，就这些个穷学生有什么可怕的？咱们有兵有枪，有权有钱。我这次要不是怕你说我，我就带起机关枪过去，把他们全突突了。
0: 虽说这次是这帮学生娃娃逼我的，但咱们也要防着发生民变，不好收场。
1: 大哥，有什么不好收场的？我还真不信了，就这几个臭学生，他还能翻了天？
0: 事已至此，既开了杀戒，那就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妈了个妈的！干！
1: 敬大哥，
2: 敬干爹。

0: 爹爹，这人话，他到这儿派监控，你不要命了？杜锦飞已经发出了通缉令，他们在到处抓你，赶快关走，到我乡下老家躲几天。
1: 生日活是我坚持的，酿成这样的后果，我不能一刀了之。润之，你别说傻话了。今天我们是受挫者，可以后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你去做呢。
0: 坚持，别喊了，快砸了，大事不好办了。

0: 行了。啊，行行行，你坐你坐。啊。这一大早心神不定的，是为湖南的事吧？
1: 他们跟我说，说润之他们查抄了一批日货，死了不少人。这事是润之挑的头，他不会有事儿吧？
0: 你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我已经给润之写信了，我相信润之不会有事的，不会的。
2: 王仁佳，王仁佳，醒醒，王仁佳，王仁佳，你们这是，你们这是怎么了？
0: 什么会面托？
3: 就是赵江瑶他们的要求，十天半月就来一次，见人抓人的，走，快，就快带他，快，快，
0: 啊！二姐，
4: 奶奶，
5: 非民毒，非民毒，欠的我不理我。我等我屋里我还要求举我的老外婆。
6: 北方的风有多悲凉。

0: 润之，你这才出去几天，怎么着急着回来呢？
1: 是啊，现在你的通缉令贴的到处都是呢。
0: 我为什么急着回来？因为面对张氏兄弟的穷凶极恶，我们不能再闭塞眼睛，不闻不问，更不能畏缩退却。我们要联合起来，挺起胸膛，和他们面对面的斗争。这一路上。 我的所见所闻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今日之湖南可以用暗无天日来比。现在湖南各阶层人民对张氏兄弟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我们不能再畏缩退却了。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各界区长联合会，利用民众的力量，把张静瑶彻底的赶出湖南？张堵不住，湖南无望。
2: 你想把张静瑶赶出湖南？
0: 我赞同。
2: 张都一日不理想，乡民一日不安宁。
3: 我也赞同。
0: 可是张静瑶现在有权有枪，势力很大。你觉得我们怎么才能搬动他呢？
2: 过去，我们只是发动了长沙的民众，依靠湖南自身把张静瑶驱赶出湖南。现在看起来，仅仅在长沙抗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想要达到张静瑶，我们必须要走出去，所以我最近在想，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各界区长联合会，组成几个区长团，分别奔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城市，公开揭露张静瑶的种种罪行，争取全省乃至全国舆论对我们的支持。另外。
0: 我认为这几个城市中，北京是重点。我相信，只要我们每天去总统府面前挥拳头、呼口号，北洋政府难道对湖南各界如此强大的呼声会置之不理吗？
3: 好主意。
0: 那如果各位没有意见的话，就由我来担任北京区长团的团长。
3: 好，
1: 我们当中，你对北京的情况最为了解，这个团长。
3: 非你莫属。在此，我立下军令状，若不把张静瑶驱赶出湖南，我毛泽东就不回长沙了。润之，现在不是你回不回长沙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顺利的走出长沙。虽然现在长沙的车站、码头到处都是盘查你的通缉令，但各个出口还没有被封死，车辆船只还可以正常通行，也许是个机会。
1: 润之。 我有办法，我们家正好有一批货要送出去，
4: 你可以藏在货物其中，应该不会出什么纰漏。
0: 好，就按你说的办。

1: 提起张景尧，湖南人民没有一个不切齿痛恨的。一般人以他为赌，比他为虎。自从他做了湖南督军兼省长，他放纵他所带来的北兵到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 长沙城内城外，常常发生商铺被抢劫、妇女被轮奸、居民被枪杀的惨案，甚至出现几十里外空无人烟的惨状。他的三个兄弟，景顺、景瑜、景汤，依仗兵势，助纣为虐，招权纳贿，横行霸道。 人民群众这样形容他们：堂堂虎掌，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致使大家发出悲痛的呼声。张毒一日不除，湖南一日无望。
2: 阿念，那个姓毛的私下组织了一个什么曲张团？ 要去京城告您的刁状，还写了所谓的曲张宣言。
3: 拿过来。毛泽东，这是摆明了要跟我对着干。下令，封锁出长沙的各个要道。 码头、公路、车站，快去！

0: 你们在动？
1: 这是武汉一个可靠朋友的地址，他会帮你弄到去北京的车票。
2: 谢谢你，快点。
3: 快开车！
1: 你在湖南也要多加小心啊！张金瑶心狠手辣，以免他狗急跳墙，听到没？

0: 保重，多保重！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哎，快看，
2: 是谁啊？是班年野。
3: 私有刁民毛泽东，假借烧日货之名，行烧杀抢砸土匪之勾当，目无国法，现已出逃，督军令全省缉拿。
4: 此人乃湘潭韶山充人士，1919年12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曲张运动。由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人组成的六人曲张请愿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等地进行曲张请愿活动。
5: 毛团长，都回来了。
6: 是啊，在武汉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已经把曲张宣言贴满了武汉三镇，还特意给你带了碗正宗的热干面。
5: 带热干面干什么？润之啊，赶紧吃吧，以后想吃这么正宗的热干面，可就难喽。
6: 这什么意思？
5: 刚才啊，武汉口火车站的朋友通知我，明天一早他就送我们上去往北。

0: 您写的这篇曲章宣言一发表，这张静瑶可就成过街老鼠了。
1: 这篇曲章宣言只是整个行动的冲锋号，曲章行动才刚刚拉开序幕。但是以张静瑶的性子，她一定会疯狂反扑，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广泛联络各界民众，奔走呼号，让张独暴行引起全国注目。我相信张静瑶滚出湖南的日子不会太远，以后凡湖南之事均由全体湖南人民自觉之。
2: 任之，如果湖南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就选你领着大家一起干。
3: 对，
2: 我们就选你。
3: 谢谢你。
1: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曲章这场仗打赢，千秋功业在此一举，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
2: 王团长，蔡克森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他马上起身要去法国了。

0: 老蔡寻找真理的旅程就要开始了，我得去送送他。
1: 说好了啊，我陪你买书，你请我吃好吃的。老板，你好，想吃什么看一下菜单。我真点了啊。
0: 点。
1: 要一个酱汁鸭掌。
0: 点。
1: 红烧桂鱼。
0: 点。
1: 再来一个虾仁儿吧。
0: 点。等一下。
1: 怎么了？
0: 这几个字儿，你怎么这样啊？你看我给你拎书拎的，我脚还磨出泡了。你怎么这样啊？一高兴，忘了带了多少钱来了。
1: 你买那么多干嘛？
0: 咱得在海上漂亮好多日子，不买书闷死了。还能买两碗阳春面。
1: 不吃，
2: 那咱走吧。哎，回去路上碰见书店再买两本。
1: 老板，两碗阳春面。
2: 看看手，
0: 没事。
2: 老大姐啊，咱们可是。

0: 有些年头没见了，是啊，您近来都好啊，还好还好。啊，这次来上海是来访亲啊，还是探友啊？聂会长，我是来跟您道别的。
1: 道别？
0: 是。您是要去哪儿啊？我们这次来上海，是要乘游轮到法国。
1: 勤工俭学，是送这个姑娘去啊？是我们一起。<笑>
0: 你也要去勤工俭学？啊！
1: 哎呀，大姐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已经是50有3了吧？是，没错。<笑>是，的确。
0: 出国留学是一种潮流，可据我所知，那都是年轻人的事儿啊。我确实年过半百了，但是希望有生之年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虽然现在学知识对我确实有点晚了，但是我此生此心已决。哎呀，聂会长。 您不知道，葛伯母啊，为了能争取到赴法勤工解决的通行证，他坚持自学法语，现在已经能看懂法语的原版书了。<笑>他用自己的行动感动了赴法勤工解决的发起人李时增先生，李先生不仅亲自为他签发了通行证，而且还为他题写了旗帜可嘉、壮心不已的条幅送给葛伯母呢。<笑>
1: 了不起，了不起，
0: 见笑见笑，
1: 真是了不起。哎，老王，哎，你赶紧去准备两个大洋啊，尽快拿回来，去吧。
0: 我忘了给你介绍啊，景瑜姑娘曾经为了赴法勤工俭学，女扮男装，也是个了不起的丫头。<笑>
1: 是啊是啊，现在你们这些新女性，都是了不起的。<笑>
0: 说起女扮男装，想起了我们的大姐秋瑾姐姐，真是太可惜了。唉，她为国捐躯，我很敬仰她，她也是我人生的开始。
1: 大姐，那您走了以后，这儿子女儿怎么办？
0: 彬彬，还有小畅，和我们一起，我们四个现在是同学。哎呀，
1: 姐姐，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你啊！你真是一位奇女子，像您这样的家庭，在中国那也找不出第二家来。<笑>
0: 哪里哪里，
1: 大姐。
0: 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请您收下。啊，不不不，这万万不使不得，使不得。大姐，穷家富路，我希望您早日学成归来，我们在一起，实业救国，好不好？您的钱和情，我都收下了。谨记贤弟的话，一定早日学成归来。
1: 大姐，一路多保重。

0: 世间的奇迹，湖南人都能创造出来。
1: 各位顾客，不好意思，本店要打烊了。
2: 哦，我们抓紧时间。
1: 好的。
2: 丈夫非吾类，不洒离别间。润之，你说两句。
0: 耿妈妈，您是我。

0: 们的榜样，我也得信守我的承诺，尽快到法兰西去看你，带上咱们湖南的辣椒。
1: 那好，那我就在法国等着你啊。
0: 等着我。咱们俩之间该说的都说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葛妈妈，照顾好小妹，你们彼此照顾好彼此。
2: 任之哥，你放心，我和锦瑜姐会把老蔡照顾好的。
3: 任之，你这次去这样运动是一件大事，更是一件为民伸张正义的好事。
4: 任之，你此次进京去张，虽然我们不能在你身边为你助力，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时刻与君同在。
5: 任之，彬彬，静怡，小常，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程似海，来日方长。我把梁启超梁先生的这句话送给你们，来，干杯。
6: 美哉
7: 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8: 任之，就在前面，马上到了。
0: 好。
8: 不对，这边走。
9: 可以吧？可以吗？还有脚了。
8: 北大的学生宿舍实在是住不了这么多人，所以只好委屈你们在这里将就一下了。
0: 这地儿挺好的，谢谢你郑熙给我们找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大伙儿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10: 好嘞，好。
11: 哎，你们谁是主事的？
12: 我就是。
11: 我是这儿的管理员。你们打算住多久啊？
0: 我们很快就会去总统府请愿，我想用不了多久，大总统便会下令罢免张静瑶，交付国民审判。
11: 希望你们一切都顺利。
0: 谢谢。
11: 这是炭盆，你们要是取暖的话就可以用它，这里炭可以烧10天半个月的。
0: 哦，我走了。您慢走。哎，
8: 谢谢。
0: 这一晃眼我都离开北京半年多了。守昌先生、仲甫先生他们还好吧？
8: 仲甫先生已经请辞了北大教授，他受南方政府的邀请，准备出任广东政府的教育厅长了。
0: 是吗？
8: 守昌先生呢，最近去天津讲学了，他听说你要来北京，临走的时候特意给你留了一本新出版的《新青年》。这上面有他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下篇。
1: 华生，大夫都约好了。
13: 再约，再约啊！
1: 这是蔡校长帮你约的。
13: 改日再约嘛，啊！
14: 华生兄，哎，锦熙，
1: 你好，锦熙。
14: 华生兄，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找我？
13: 润之来了。
14: 润之，
13: 对，走，看看大姐。
15: 我也去。
13: 好，我们在门口等你啊。
14: 来，
15: 好，哎。
1: 开会，厨房有点心，你给润之带上。
15: 好。
8: 润之，这次去张打算怎么运作呀？
0: 我准备先成立一个平民通讯社，通过舆论呈控张静瑶的十大罪状，同时广泛的联系乡级在京的各界人士，成立湖南公民请愿团，最后 向徐大总统和金云鹏总理递交请愿书。
8: 官官相护，恐怕没那么简单。

0: 相信邪不压正。
1: 好你个毛润之啊，来北京这么大的事，你竟然都不给我事先打个招呼。要不是罗章龙告诉我，我还蒙在鼓里呢。你是真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啊？
0: 不是，学生没跟二位老师说，是不想给二位添麻烦。老师们对不起。
1: 好了，别道歉了。我跟李老师来，是给你助力的。
0: 老师快请坐，李老师坐。团员们，杨长锦先生和李锦新先生也来为我们的区长助力了。
2: 好，润之哥，妈妈给你的。
0: 谢谢师母。老师，此次区长必获成功。
3: 这么自信，把理由说说。
0: 其一，功理在我，不在张静瑶。我握有3000万乡民生灵涂炭之事实，而他为握有刺刀和绞索。其二，士兵在我，不在他。
1: 你这句话我没听懂。你有军队？
0: 我没有军队，但我有人心。张静瑶之军队仅在乡境，小军也；而我之军队乃在全国，乃在各界，人心所向，拔势盖天，大军也。
3: 说得有道理。
0: 第三是气势，在我不在他。张静瑶已经是四面楚歌，而我带领的区长团个个破釜沉舟，人人气贯长虹。
1: 润之，你也不能太乐观了。大总统许世昌虽然不喜欢张静瑶，但是他也不会支持民众请愿的。要说起这云鹏这个总理呢，说白了也就是个摆设，台前幕后说了算的是段祺瑞，而张静瑶又是段祺瑞的心腹。你要区长必须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啊。
3: 润之，不要害怕，我和杨老师不仅要做你的后盾，还要当你的先锋。
1: 我们会跟着你一起去请愿。我们都是湖南人，区长是我们分内的事。

0: 我的稿件，那我先走了，谢谢。
1: 小姐，你慢走吧。谢谢。
2: 王团长，您写的《成功招进姚师大最新的文章已经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发表了。
3: 我们学生在北京的产学研已经联系上了，他们同意加盟曲张请愿活动。
4: 王团长，湖南会馆正在筹备湖南领军各界公民大会，商讨曲张的办法。
0: 王团长，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学生都愿意参加曲张请愿活动。
5: 好啊，群众一旦发动起来。 就会形成燎原的烈火。
6: 是。
7: 王团长，余印机坏了，不能再用了。
0: 余印机这个时候怎么能坏呢？
6: 王团长。

0: 开会，你怎么知道我们油印机坏了？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1: 你先坐人了，这是你们杨老师让我买的。
0: 杨老师，
1: 前两天我爸不是来了一趟吗？他当时就看到你那台油印机太陈旧了，恐怕用不了多久，他就让我给你买台新的。
0: 替我谢谢杨老师。
1: 这么多传单，你要发给谁？
0: 北京的市民，除此之外还准备广泛张贴。
1: 我替你去发。
0: 哎，你行吗？
1: 我当然行。 我爸晚上让你去家里一趟，他说有事找你，我去了。
0: 哎，你路上小心啊！
1: 放心。

0: 任职哥来了。
1: 老师，你先坐。
0: 你们俩。
2: 老师，您在写什么呢？

0: 设首立大学的必要。老师，您还在为当初的理想不懈奋斗呢。
1: 是啊，两年前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在湖南办一所国立大学。
0: 为什么非要在湖南创办大学啊？
1: 湖南人舍身救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雄豪杰层出不穷。湖南创办大学，具有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天然优势。

0: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

0: 二西路156-1号，
1: 拼拼拼，棒价拼！
2: 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1: 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为什么非要在湖南创办大学啊？湖南在中国的地位，那就如同德国的普鲁士、日本的鹿儿岛。按道理说，支持一个国家发展的力量，本不限于一个地域。但是人才的聚集，往往呢，它会有偏重之处啊。 自戊戌变法以来呢，湖南人舍身救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雄豪杰层出不穷。湖南创办大学，具有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天然优势。哎呀！
1: 我这个身体啊，也是不争气啊。润之啊，也许老师的这个愿望，将来还要靠你去实现。
0: 老师，您的身体肯定会康复的。
1: 我的身体，我心里最清楚。啊，你还记得我在湖南医师给你说过的话吗？
0: 老师在医师给了我很多教诲，您具体是指什么？啊，就是那一次，你和和森争论九乱之国该政治一盟还是予以生路。我当时就告诫你们，你们是一届师范生，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没有深刻的了解，你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 积累知识，而不是盲目的开方下药。凡做任何事，都需要专门的学问。

0: 现在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很多，但是如果缺乏对政治最基本的了解，只凭着一腔的热血行事，就好比用意杀人，只会适得其反。恩芝，你曲章老师很支持，但相比曲章，教育救国才是根本所在啊！子申和和森现在去了法国，老师不希望你过多的卷入到政治里面，以免本末倒置，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1: 老师，我也想像您说的那样，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斋里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钻研学问。可是学生读不下去。这两年我往返于湖南和北京之间，数不清的世间疾苦让我看不到一丝希望。湖南自不必说，若不是被张静瑶逼到走投无路，我也不可能率团千里驱张。就说这天子脚下的皇城，我走在街上，时时都能听到平民的哭声，随处可见头上插着草标、自卖自身的孩子。面对中国黑暗的现实，如果我们都不能挺身而出的话，
0: 目前中国的问题的确是积重难返，百弊丛生，可那不是一代人所能解决的，它需要两三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努力。所以啊，要救中国唯有教育，你们的责任不光在当下，更在未来呀。
1: 如果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把欲栽大木筑长天当作理想追求，恐怕千百年后中国的社会依然没有改变，国家和民族依然没有出头之日。老师，对不起，学生无意冒犯。
0: 真理嘛，总是愈辩愈明。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这点度量，老师还是有的。啊，时候也不早了。今天你就留在家里住啊，开会。
2: 哎，爸。哎，
0: 你去把房子收拾收拾，今天晚上让润芝留在家里住。
2: 好。
1: 不用了，开会。老师，曲章团的团员还在等着我回去呢。
2: 啊。就一晚。
0: 啊，既然你现在是曲章团的团长，那就得谋一团之职啊。老师不留你了，文芝，要注意身体啊。
1: 好，老师再见。
2: 爸，我送送他。

0: 润哲哥，你知道为什么我爸爸今天非要留你住在家里吗？
1: 为什么？
0: 我爸爸他最近变得特别念旧。你曾经写的文章。

0: 男人的精神是什么？弱到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270年前的王传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之学者。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象，不觉说道：湖南人的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已渐渐在一般可敬可爱的青年身上复活了。
1: 朱副先生，
0: 你怎么来上海了？
1: 我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来上海参加全国各级联合会的筹备工作。郑副先生，您刚才在慷慨激昂地念什么呢？
0: 哦，此时此刻，毛泽东组织的40多人曲张团正在北京战斗，这是我给他们写的战斗檄文。
1: 郑副先生，能让我看看吗？
0: 不。你来读一遍。
1: 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到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270年前，王传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
2: 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
3: 好，
2: 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传山、王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胸大精美的多。团员们，我们到北京已经整整5日，虽然我们的请愿书还没有交上去，但是北京的报社已经对我们曲张的请愿活动做了大篇幅的报道。
3: 好，
4: 就连陈独秀先生都写文章。

1: 为我们声援，这足以说明我们到京后的工作非常的有成效。
2: 好，
1: 今天我们就出发去总统府，把请愿书当面交给大总统。
2: 好，
1: 不吃招贼，誓不还乡。

0: 老师，您的身体还没好，别再受了风寒。我也是湖南的一份子，别的忙帮不上，唯一能帮的，就是和你们在一起。
1: 对，我们在一起。
0: 禀大总统，总督府外聚集了不少的闹事蛮徒，还有很多凑热闹的记者。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为何要闹事啊？都是湖南蛮徒，他们要求罢免督军张敬尧。此人的劣行，我早有耳闻。但他手握重兵，几京城千里，即使我想罢免，就能罢免的。那怎么回复这些闹事者？不是我徐世昌，不按民意，也不是我冷漠无情，只是这京城。 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以后，已容不得任何动乱了。传我的命令，凡聚众闹事者，一律驱散。
2: 是。
3: 张督不从，小人无望。
4: 张督不从，小人无望。
5: 不欺张贼，
6: 誓不还乡。
7: 不许张贼，誓不还乡！
8: 你们先干什么？
9: 我们代表3000万生灵涂炭的乡民，向大总统请愿，请求罢免荼毒一方的张敬尧。
10: 这是我们的请愿书，请面呈给徐世昌大总统。
11: 好大的口气！
12: 你说转交就转交，你算哪根葱啊？
13: 罢免张敬尧！
14: 罢免张敬尧！
15: 讲不讲道理？我们代表3000万乡民求见大总统，我们何从是有？

0: 警察对我那么凶，对我们还置之不理，你说这请愿活动还能继续吗？
1: 我们大多数人都挨了枪托，
2: 要是没什么希望的话，
3: 诸位团员，大家不能泄气呀。我们今天没有见到大总统，并不知道大总统对待此事的态度。如果我们就这么回去，我们怎么面对湖南的父老乡亲们？张静瑶只会变本加厉，更加的嚣张。
4: 来，这边。好，
3: 男儿不斩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大家还记得我们出发时的口号吗？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5: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3: 大家想想，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一切痛心疾首的中国人，谁不是在苦苦寻求救国的道理？可是政府给予我们的又是什么呢？除了刺刀还是刺刀。你要爱国，

0: 要害你，要救国，他要卖国。那些军阀、官僚、文武豺狼，谁不是忙着跟外国人勾结，卖土地、卖租界、卖良心、卖主权？百姓在呻吟，青年在流血，国土在沦丧，山河在破败。所以，
1: 仅靠驱逐一个军阀，
2: 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从表面上看，政府和军阀以及军阀之间是会有一些矛盾，可从根本上讲，他们压榨人民而养肥自己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0: 李大钊先生，
2: 文臣，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呢？木炭、米、面，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还有这些大洋，这都是北大的学生捐的。
3: 谢谢李先生，
4: 谢谢
3: 李先
4: 生，
2: 我给你们带来了。
0: 李先生，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我认为我们应该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才能真正完成救国救民的大业。
0: 先生，我刚看完您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我确实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
2: 文志，湖南军商团的团员们，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是逐渐深入的。我发现我越研究，我的心里就越敞亮。我现在已经逐渐了形成一种初步的认识。我认为，
0: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2: 尽管在这条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我相信，只要每一个中国人被唤醒，能对自己的国家负起责任来，那就会形成一种宏大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就会击败那些腐朽的、黑暗的、任人宰割的军阀统治。文志，铁商团的团员们，你们现在做的虚张运动，就是在显示着人民的力量。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5: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6: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7: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8: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9: 老板，买肉。
10: 准备怎么做呀？
9: 红烧肉。
10: 有多少人吃啊？
9: 20几口子吧。
10: 20多口？你是大厨啊？
9: 我不是。我第一次做，学学。啊，
10: 第一次做红烧肉特别容易糊。
9: 会糊啊？啊。那怎么办呢？我只想做红烧肉。
10: 要不你先买一小块尝试一下。
9: 哪块肉最好啊？
10: 这块，肥瘦相间，这是最好的五花肉了。
9: 多少钱？
10: 2块大洋。
9: 2块就2块，就要这块了。
11: 糊了。
9: 妈，妈，
12: 这什么味儿啊？都糊了。
11: 红烧肉，
12: 盛上来。哎呦，这准备这么多肉，这给谁做的呀？给润之。早说嘛，快把锅洗了，妈教你怎么做。做红烧肉啊，要少加点油，要把冰糖放进去。把肉给妈妈拿来，
9: 来，
12: 小勤炒着，把那个姜片

0: 闻到香味了吧？
1: 啊，
0: 要发酵，加点豆豉吧，看到没？颜色好不好？
1: 好。
0: 这会儿啊，可以加水了，要盖过这个红烧肉。
1: 哇！
0: 我们把它焖着，40分钟以后啊，就可以吃了。
1: 40分钟啊？
0: 嗯。
1: 好，

0: 这么大个的人，不能一天到晚就吃萝卜吧？来，吃烧饼。
1: 仲言，你说我们是不是轻敌了？当初我率领曲章团离开湖南的时候，确实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我本来以为十几天就能把事情做成，想不到现在，无论是张景尧还是徐世昌，都巴不得把我们困住，想把我们给饿回去。
0: 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先解决资金的问题。
1: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们都有两只手，要号召团员们去找些事情做，先把自己养活。另外，我们还要想办法壮大我们的曲章力量。
2: 润之哥，
1: 开会。
2: 看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1: 红烧肉啊！
2: 来，尝一口，好不好吃？
1: 好吃。
2: 来，张龙哥，你也尝尝。
0: 好吃，
2: 再吃一块。
1: 好了，好东西可不能独享。钟爷，
0: 来来，大家都尝尝家乡的红烧肉。来，
2: 擦擦嘴。
0: 红烧肉，来来一口，来一口。给我来，
1: 好吃好吃。
3: 谢谢掌柜，
4: 谢谢掌柜，
2: 客气。
5: 是，这是家乡的味道啊。
6: 老团长好，
7: 老团长好。

0: 温之歌，如果曲章成功了，你是不是又要回湖南？我们又要天各一方。
1: 别担心，我会给你写信的。
0: 我几次跟父亲提起我和你的关系，他都转移话题。你说他是不是不同意我和你好？
1: 不会吧，老师对我如师如父，我要真当了他女婿，那不是亲上加亲吗？
0: 那你敢不敢当着他的面把这扇窗户纸捅破？
1: 你让我去说。行，那我明天就去看老师。
0: 润之，如果你决心做十二月党人，我愿意做陪伴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0: 华生，大夫让你好好休息，别看了啊。来，把药喝了。
1: 已经吃了十几剂药了，感觉疗效不大。
0: 病来如山倒，

0: 你的病去如抽丝，
1: 别着急，慢慢调养，会好的。
0: 爸，润之哥来看您了。
2: 老师，
0: 润之来了。
2: 润之来了，啊。

0: 来，喝茶。
1: 谢谢开会。老师，我听开会说您的病
2: 啊，并不大紧啊。我要问你，昨天你们请愿最后的结果如何？
1: 请愿书始终没递进去。
2: 一个堂堂的民国政府怎么能这样做？
1: 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早就该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徐大总统和张静瑶虽然相隔千里，但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2: 那你打算返回湖南？
1: 不，徐大总统虽然没有接受我们的请愿书，但是民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们是支持我们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张静瑶的倒行逆施肯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2: 你说的没错，民意确实很重要，但如今的社会是强权统治啊。
0: 吃点点心。
2: 我很赞同你刚才所说的获得民众的支持，你既然是代表湖南3000万民众来北京请愿，那就应该把在京的乡级人士都联合起来来壮大你的阵容啊。
1: 这个主意我之前就想过，可是我人微言轻啊。
2: 我给你列几个名单，你可以去找他们。地位卑微不重要，真理在你手啊。
1: 老师，我还有一件事。
2: 什么事？
1: 就是我跟开会的事啊。
2: 我给你列的这十几个人在北京都是很有名望的，尤其是这个熊希林，你应该认识他。嗯，去年你们复访新工俭学的事儿，他帮过你们。
1: 对，
2: 毕竟他曾担任过民国的总理，他很热衷于公益事业，在乡级人士中他的声望也很高。如果你们能得到他的支持，那你们的区政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
1: 谢谢老师。那我跟开会的事儿，
2: 你照着这个名单上的人去找吧，争取让他们在你们的请愿书上签名啊。
1: 好，那老师。
2: 老师今天有点累了，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啊，
1: 老师再见。

0: 你为什么不跟我父亲把咱们两个事儿挑明了？
1: 不是我不说，是老师刚才根本没给我开口的机会。我觉得老师是不是不同意咱们的事儿？
0: 不可能，你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他人前人后总夸你。当学生跟当女婿可不是一回事儿，
1: 这事儿先缓缓。
0: 碰到一个钉子你就退却了，我只是觉得，在目前曲张尚未结果的大事下，去谈儿女私情，确实是一种奢侈。
1: 王润之，你的热血。

0: 润之这孩子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要跟你说吧？嗯，他是想跟我说他要开会的事，我没让他说下去。润之是个好孩子，开会又那么喜欢他。我当然知道润之是个好孩子，作为老师，我这辈子能有这样的学生，足为平生。 作为父亲，开会嫁给润之，不是最佳的选择。一旦他开了口，我若不同意，岂不尴尬？那
1: 你是觉得他们不合适吗？润之是一个将理想和事业看得比天都大的人，而且他肩负了很多的使命。
2: 为了这些使命，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核心精神，紧紧围绕三优化一提升目标，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推进能源清洁换代，加快交通低碳变革，深化环境系统治理，凝聚绿色发展合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美丽萧山。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基础研究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性，引导科创平台的基础研究主动面向产业应用，对接企业需求，把研究做在车间里，把项目落在场景上，要狠抓成果转化，深化两新融合发展。 加快三大 AI 产业社区、中国市股等高能级创新载体建设，做强现代产业集群，要加强区级统筹，健全创新工作推进机制，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要素保障，全力以赴推进创新萧山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 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在专题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按照省市和区委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文化家的改革创新理念和思维方法，积极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大力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全力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区领导周胜华、杨新成参加。 姜永柱一行先后赴缅北理文创园、杭州上同传媒有限公司和杭州燕坤科技有限公司走访，了解园区文化产业发展和音乐演艺产业招引情况、企业短剧发展情况和文化出海情况。随后组织召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题会议，听取全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4: 姜永柱指出，近年来，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萧山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核心赛道加速布局，创新驱动势头强劲，惠民时效不断彰显，跑出了加速度，迈上了新台阶，成绩值得充分肯定。就下一步工作，姜永柱强调，要旋转产业赛道，聚焦电竞加游戏、动漫加短剧、音乐加演艺等核心赛道，进一步细化赛道布局，明细发展路径，推动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矩阵，抢占文化产业发展新风口。要提升平台能级，要深入挖掘萧山特色文化基因和价值底蕴，赋能打造具有鲜明地域辨识度的文化 IP， 积极争取高能级文化产业项目试点平台落地，不断提升萧山文化产业的知名度与行业影响力。要引入优质企业。 持续加大行业头部企业、上下游关键环节企业招引力度，支持区内文化企业做大做强，形成头部引领链条协同、生态共赢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要做强产业园区，高标准打造特色文创园区，持续盘活空间资源，完善配套服务，导入优质项目，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创产业高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暮春渐远，盛夏将至，气温稳步攀升，雨水充沛，植物进入全年最旺盛的生长期。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初夏时节的果树生长。
1: 在阿卡农园的田地里种植了10亩的梨树，梨树的品种叫翠玉，幼小的果实已经挂满枝头，此时正是梨树疏枝疏果的关键时期。
2: 现在就要梳，
3: 现在就要梳
2: 啊！它稍微有点大了，就可以开始梳了啊！而且它有的时候一次性也不太梳得进的，特别是我们这个工人没有经验的话，它可能要梳个几次。比方说开始的时候先留个两个，那最后两个看它长的大小，留最优的那一个。
1: 蔬果需在卸花后10至20天内完成，此时幼果长势稳定，梳除多余果实可以有效避免养分浪费。蔬果时，先将病虫果、畸形果、小果清理掉，再将一些大果、长得比较整齐的果实留下，强壮的枝条多留，弱小的枝条少留。
2: 这一串的话，它这个有很多梨的嘛，我们就是这一串上面就给它留一到两个，一般一个就可以了。然后梳好以后，你看，就这一株上面，原来有5、6棵的，现在就剩一棵了，这样这个梨就长得大嘛，像这种都是要梳掉的。让营养集中到这一颗果子上面，这样这果子才会大，不然的话就是所有的长起来都很小。但如果说是梳掉以后的话，它一颗果子的话可能能达到7-8两，标准的话又是7两多。
1: 在幼果期，像这样的蔬果要进行2次。果园里种植的梨树以质量为主，数量为次，所以一棵梨树只保留50个左右的果子。除了梨树的品种、树龄之外，果实之间的密度也会影响果实的生长，因此需要保留一定的间隔距离。所有向着树干内长的嫩枝都会被梳理掉。
2: 然后我们一般就是说是10多公分就留一个叶，就我比方说一跨，这里留一个的话，这边也留一个。如果说是太密的话，就是果子都要梳掉。像我们这一根出来啊，有好几根。有好几根这个枝条嘛，就留一根就行。这样的话就阳光晒得进去。原来它的营养的话，你有2根枝条的话，它就要供2根。现在弄掉一根的话，就营养全部供一根了。那然后如果说是叶子多的话，你太阳也晒不进去，一部分另外的枝条上面的叶子会被它遮住。那光合作用也不强。
1: 这里的梨树已经有5、6年时间了，今年也刚好达到了丰产的年份。
2: 我们一般是清明前后它是开花结果啊，然后稳定了以后到7月份的时候，7月10号左右的时候可以采摘，就是5年的时候让它这个产果的这个数量达到峰值。因为对，前面3年的话主要以养树为主，基本上不怎么留果子，留的话可能也就留个1、2个。但5年以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丰产了。
1: 此外，在梳完果后还要给每个果子套上纸袋，隔绝害虫，减少农药残留。因为像蚜虫这样的昆虫会吸食幼芽枝叶，污染叶片，引起霉污病。
2: 你看这里会有蚜虫，我们这个嫩茎上面都会有蚜虫，看到没有，密密麻麻的，这就是蚜虫的虫卵。
1: 初夏时节，蓝莓也即将成熟，在山上种植了50亩的露天蓝莓，这些蓝莓树大多都有10多年的树龄了，并且有数个品种。
2: 这个品种叫奥尼尔，它是最早一批的纯甜口味的这个蓝莓，那它跟现在的比起来不是那么大，原来就只有这么大，一般都是18厘米算是很大了啊，一般们都是15厘米左右的，像现在动不动就20多厘米的。这个品种应该叫做那个明星啊，它跟那个奥尼尔的区别，它的这个果子都是一串一串很集中的，像奥尼尔的这个果子啊，它就是比较松散一点的，颗一颗的，相对奥尼尔的品种来说，这个会稍微带一点酸啊，就是甜中带酸的，奥尼尔呢是纯甜的，产量来说这个会略微高一点。
1: 不同于大棚种植的蓝莓，在露天山里种植的蓝莓需要更长的成熟周期。同样的品种，大 大棚蓝莓五月初就能采收，而山里种植的蓝莓则要到五月中旬才能采收。虽然等待的时间长了，但是换来的是更好更自然的口感。
2: 因为它一个温度高啊，然后它就成熟的快。那么从口味上面来说呢，大棚里面嘛一般都是用机制种的，它可以控水，所以呢酸度可能是大棚里面的不会那么酸，但是从整个口感来说的话，露天种的更有层次感，就是从甜或者带一点点酸的，那么大棚里面可能会寡淡一点。
1: 蓝莓树虽然不容易生病，但是防虫仍然十分必要。四月中下旬，蓝莓成熟之前，蓝莓树上就要挂上一个个塑料瓶，
2: 就是一个引诱瓶，里面一般都是糖醋汁，然后这种害虫啊什么的，特别是果蝇啊之类的，它闻到这个酸甜味的，它就要到里面去吃。那我们在里面放一点农药，它就吃了就死在里面了啊。这样的话，它就会对果子来说会比较安全一点。
1: 在果实的成熟过程中，果蝇雌虫会将卵产在即将成熟的果实内，幼虫在果实内部孵化。

0: 取食，最终造成果实腐烂。因此每隔2-3平方米，蓝莓树上都要挂上这样一个瓶子，通过物理杀虫降低虫害，减少农药的使用，提高蓝莓的质量。
1: 就一般就是随手把顶尖的这个掐掉，留一点就行了。如果就整体看上去如果很多的话就多掐一点，整体看上去少的话就少掐一点。没有一定说比方说这一处要4颗或者5颗，这个就是凭经验了。
0: 蓝莓适应性强，在高纬度低纬度地区的酸性土壤中都能种植，但它和梨树一样都需要疏果疏枝。
1: 太老的枝条一般最好就是从根部下面15到20公分就直接这样截短，让它所有的枝条都新发出来。就这样的话呢，它就有一个坏处，就是第二年就结不了果了啊。或者说是你这里有1、2、3根枝条，你先截2根掉，让它一根先留着也可以。如果说是上面的都截掉了以后，它的营养成分都是从这条出来的，它就会长得比较壮，那第二年的这个果子就会好很多。
0: 疏枝疏果之后，蓝莓的果实会生长得比较均匀，会同时成熟，周期也会比较稳定，蓝莓的品质也会更优质。
1: 它是慢慢成熟的，越是顶上面的，越是太阳见得多的，照射多的，它就是越容易熟啊。然后营养都是在上面的果子，太阳照得越多的，那么就供给它的会比较早一点，然后他们采完了再营养再分给再弱的这种。
0: 蓝莓是典型的初夏时令鲜果，和之前讲的初夏农事高度契合。它喜酸性土壤，喜光喜湿润，也是初夏果蔬采摘的热门选择。和其他水果不同，蓝莓的果皮和果肉都富含营养，不用削皮，不用吐籽，清洗干净就能直接吃，食用起来特别方便，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很适合。蓝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这也是它呈现深蓝色的原因。花青素对眼部养护很有帮助，长期用眼的人群多吃蓝莓再合适不过。在这里我们也教大家2个食用小技巧，挑选蓝莓时要选果身饱满、表皮完整、果粉均匀的。果粉越完整说明蓝莓越新鲜，如果果实发软、表皮发皱就说明不新鲜了。清洗蓝莓不用使劲揉搓，用清水轻轻冲洗，或者用淡盐水浸泡几分钟再冲洗干净即可，最大程度保留果粉和营养成分。初夏时节正是蓝莓新鲜上市季，一口吃下满是初夏的清甜与营养。
2: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不过大总统都不愿意管的事儿，我这个下野的旧臣哪有那本事管呢？

0: 你找谁呀？
1: 你好，请问熊希龄先生在吗？我从湖南来的，想见他一面，有事相求。
0: 熊先生不在这儿。
1: 不会的，我刚从他的府上赶来，他的管家和说他在这里。
0: 他都好几天没过来了，我骗你干什么？你要不信，到里面去找。
1: 既然他不在，那就不打扰了，告辞。
0: 你这大老远跑一趟，也不问清楚，这不遭罪吗？

0: 你知道现在曲章遇到了困难，那天老师给我列了一个名单，让我去找香吉名人助阵，但我去找了熊希龄先生好几次，他都没有见我。于是李大钊先生给我出了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他说熊希龄先生是个戏迷，要想打动他，就必须投其所好。我需要你帮我投其所好。
1: 我。 飞面多，飞面多，牵动我屋里鹅，躲到我屋里鹅，还要抓住我的老外婆。飞面多，飞面多，牵动我屋里鹅，躲到我屋里鹅，还要抓住我的老外婆。
2: 飞面多，签了我家。开会，你用家乡话逗弄什么呢？没逗弄什么。你在写什么呀？
1: 没写什么。
2: 你在帮润之忙着曲章的事儿呢？
1: 是润之阁，他让我帮他写一台揭露张静瑶罪行的戏，我想在里面加一点湖南的歌谣。
2: 湖南的歌谣，你忙的是正事儿，妈妈不打扰你了。

0: 邱先生，
1: 什么事儿？
0: 杨昌济教授，女公子送来的，说是请您看一出他们排的湖南戏。
1: 湖南戏，在哪儿啊？
0: 在湖湘会馆，他还说请您务必捧场。
1: 湖南人演湖南戏，一定要去看看。
0: 哎。

0: 我已经把钱已经放在你们指定的地方了。放心吧，谢先生，只要他们敢来，我就让兄弟们打断他的腿，砸断他的腰，看他们还怎么折腾。<笑>那我就先告辞了。
1: 上车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
1: 江永柱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2: 我区人口总量和增量全市双第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紧盯重点指标精准发力，全面建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持续扩内需、稳外贸，统筹抓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0: 把开局优势转化为全年盛世，为省市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夯实基层基础，完善防抗救一体化应急体系，不断提升风险预警精准度和快速响应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警钟长鸣，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实各方责任，聚焦重点领域，紧盯高危行业，严管重点场所和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整治行动，确保风险隐患整改管控到位，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精神，紧紧围绕三优化一提升目标，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推进能源清洁换代，加快交通低碳变革，深化环境系统治理，凝聚绿色发展合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美丽萧山。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基础研究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性，引导科创平台的基础研究主动面向产业应用，对接企业需求，把研究做在车间里，把项目落在场景上。要狠抓成果转化，深化两新融合发展，加快三大 AI 产业社区、中国式股等高能级创新载体建设，做强现代产业集群。要加强区级统筹，健全创新工作推进机制，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要素保障，全力以赴推进创新萧山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专题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按照省市和区委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文化家的改革创新理念和思维方法，积极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大力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全力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区领导周盛华、杨新成参加。
2: 江永柱一行先后赴缅北里文创园、杭州上同传媒有限公司和杭州燕坤科技有限公司，走访了解园区文化产业发展和音乐演艺产业招引情况、企业短剧发展情况和文化出海情况。随后，组织召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题会议，听取全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江永柱指出，近年来，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萧山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核心赛道加速布局，创新驱动势头强劲，惠民实效不断彰显，跑出了加速度，迈上了新台阶，成绩值得充分肯定。就下一步工作，江永柱强调，要选准产业赛道，聚焦电竞加游戏、动漫加短剧、音乐加演艺等核心赛道，进一步细化赛道布局，明细发展路径，推动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矩阵，抢占文化产业发展新风口。要提升平台能级，要深入挖掘萧山特色文化基因和价值底蕴，赋能打造具有鲜明地域辨识度的文化 IP， 积极争取高能级文化产业项目试点平台落地，不断提升萧山文化产业的知名度与行业影响力。要引入优质企业，持续加大行业头部企业、上下游关键环节企业招引力度，支持区内文化企业做大做强，形成头部引领、链条协同、生态共赢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要做强产业园区，高标准打造特色文创园区，持续盘活空间资源，完善配套服务，导入优质项目，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创产业高地。要完善产业政策，加快完善支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资金支持，进一步优化。

0: 化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服务环境，营造产业发展新生态。本台记者报道。
1: 以 Token 工厂智企未来为主题的2026智算基础设施创新大会暨萧山区新基社区产业生态共建交流会今天举行。
0: 活动现场举行了智算基础设施创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受邀企业高峰对话、1v1产业生态链接会等活动。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与萧山算力明星企业、杭州超汇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算力优化联合实验室，聚焦 SONIC 交换机系统深度研发、 AI 集群网络优化、自主可控系统构建等核心方向，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来自 Intel、 AMD、 火山引擎、创业邦等70余家行业企业与机构的代表还围绕算力基础设施创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协同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当前萧山系统布局并全面启动了新模、新创、新基三大人工智能产业社区。新基社区作为三大社区中唯一一个新建型的产业社区，目前已有在建1元以上工业项目18个，总投资约150亿元，入选全省
2: 前列，形成具有萧山辨识度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形象。过去一年，我区青年人口历史性突破100万，成为浙江首个青年人口超100万的区县市。萧山青春十条政策累计兑付超12亿元，惠及青年超65万人次，举办超100场青年活动，吸引参与人数超300万人次。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夯实产业根基，优化人居环境，完善人才政策，深耕青年友好城市建设，兼顾产业发展与青年成长，推动人口、产业、城市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3: 在进化镇画家店村，一对对银发搭子的暖心相伴正勾勒出乡村养老的幸福图景。近年来，我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深耕老有康养民生工程。进化镇画家店村推出乡村守望家项目，以银龄互助破解乡村养老难题，让老年生活更有温度。
4: 他把爷爷吃嘞，你俩啊，我带你吃。
2: 64岁的裘婉文脚步轻快，刚代买完药品，就匆匆赶往94岁独居老人裘菲亚家中。一个简单的问候，两三句家常话，闲着没事，裘婉文还会帮着裘菲亚搞搞家务，为他拿点菜，带点清水。这已经成为这对银发搭子互相帮助的温暖日常。
4: 好的，好帮忙呢，但是我来带鱼了，来不咱们的手呀，那么好做一做嘛，我得做，我买了个软文了，好，等于但是我要分年一家个来哈。
2: 自从结对后，裘菲亚冷清的小院热闹了起来，取药、带脚医保、修理老屋，裘婉文事无巨细。端午包粽子、中秋做点心的欢声笑语驱散了老人独居的孤寂。在与子女的日常联系中，裘菲亚的语气总是欢快愉悦，时常称赞互助者裘婉文的贴心之处。
4: 今天当时对我这个的事体，有这个一半我都不做，一个人说的有什么要求也没要求。
2: 这对银发搭子的互助是进化镇深耕老伙伴银龄服务项目、探索乡村守望家模式的生动写照。目前在画家店村892名60岁以上老人中，高龄、失能、独居者占近半数。去年7月，画家店村创新推出乡村守望家项目，打造家门口的乡村养老圈。不同于以往笼统的帮扶，该项目首创红黄绿三色分级精准结对机制，实现按需实测精准帮扶。红色为高龄、独居、失能，需长期用药，重点关注。黄色为有一定自理能力但偶尔需要搭把手，绿色为身体硬朗还能帮别人。按照这一机制，腿脚不便、独居且需长期服药的裘菲亚被列为红色重点关注对象。由身体硬朗、心思细腻的裘婉文一对一守望，
5: 对我们60岁以上的进行了一个一户一档的一个建设，成立了一个志愿者的库。那么通过就近的以及以前有老感情在那里的，然后就亲的来进行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分配。
2: 与此同时，村里还建立道德银行2.0三维激励体系，通过物质兑换、荣誉挂牌、发展支持三种方式，将志愿服务积分与子女教育等代际权益挂钩。

0: 有效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随着乡村守望家项目的深入推进，画家店村正逐步走出一条低龄住高龄、银龄互赋能的城乡融合善治新路。本台记者报道。
1: 我区原创少剧《贺知章》近期在舞台亮相试演以后，一批带有贺知章印记的系列文创也悄然走进观众视野。
0: 此次推出的贺知章系列文创共有十余种，包括书签、明信片、创意日历、香囊、冰箱贴、摆台、贴纸、短袖、茶具、扇子、杯垫等。不同于传统戏曲周边偏纪念化的设计思路，这批文创更强调日常感与潮流感。 Q 版人物形象、简约国风配色、带有情绪表达的戏词文案，都让少剧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被进一步拉近。
2: 我们从摸索的过程，我们两三个人就大家一起在这边就是进行讨论，然后呢尽量在我们的自己能动手的范围内去就是设计一些东西，初衷就是年轻人喜欢什么，那么我们会结合这个戏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
0: 比如最具乡愁气息的贺知章明信片，明信片上的照片是由创作团队多次前往蜀山街道知章村拍摄完成。
2: 我们去拍摄了一点关于贺知章的跟他的诗有关的，或者说跟我们这个距离的剧情有关的一些点位的照片，初衷是剥离了一些现代的元素。这个照片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象也是贺知章那个1000多年前看到的景象。
0: 6月9号至10号，少剧《贺知章》将迎来正式演出。接下来，团队计划带来更丰富、更成熟的《贺知章》文创系列，也希望未来能够形成稳定的衍生产品体系。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村社行暖心服务惠民生第二场活动走进所前镇船坊村，把健康服务、应急技能、便民福利与政策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来自内科、外科、中医科的医护专家现场坐诊，免费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常见病、慢性病诊疗咨询、健康指导等服务。
4: 个月的国家没好过，对个老百姓也好吃过。
3: 现场还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普及教学，志愿者现场演示心肺复苏，细致讲解急救操作要领，提升基层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同时，志愿者们还为村民提供了眼镜手势清洗、理发等便民服务。
5: 作为村里的挂职书记，我想接下来呢，我会将区里的一些好的资源引到村里，比如说这个公益性的应急救护培训啊、医疗资源服务，还有人道救助，把这个我们村里的这个管家式服务呢提升得更贴心。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期榴莲迎来集中上市旺季，价格大幅回落，相比前期高价，如今性价比显著提升，正是市民尝鲜的好时机。记者来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刚走进水果交易区，浓郁香甜的榴莲香气就扑面而来。各个榴莲摊位前，商户们正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商户赵先生告诉记者，每年5、6月份是榴莲上市的最佳时段，不仅果品品质最优，价格也处于全年低位。市场上金枕、干瑶等热门品种价格均大幅下降，充足的货源带动了整体销量持续走高。
6: 刚上市的时候，金枕基本上在40块钱左右一斤，然后这一段时间都在20多块钱，也算是一年里面比较偏低的一个价钱。干瑶要便宜很多，干瑶基本上价格在15到18，批发的、零买的都很多。现在平时我们就是200箱左右的样子，就一箱30多斤嘛。
3: 记者了解到，今年市场上的金枕榴莲分级更为精细，不同等级、不同品种的榴莲定价清晰，高端品种猫山王价格同比也有所下降。同时，今年榴莲整体供应量比去年更充足，果品品质也更优质。再过一个多月，越南金枕榴莲也将批量上市，市场货源会更加充裕。
7: 今年的榴莲比去年往要多一点，因为免税政策，我们相当的价格稍微低一点了。
3: 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徐永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秦德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刘广才杀了一超，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1: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呀？我没找唐玉民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1: 那徐永国现在怎么样？
0: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呢，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今晚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要留给你。嗯，
0: 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0: 嗯，放心吧。
1: 这样，那我走了，保重。

0: 杜冠桥，后头有枪刀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
2: 这个地方。
1: 嗯，好，谢谢。走了吧，我们下班了。
3: 走，
1: 走了。

拿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彬彬洗脱冤屈，实现他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彬彬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艳红，齐文国要自杀，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
1: 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皇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